0: 那证明导游做的没到位呀、啊哎、你不提前告诉我一下、哎、我都已经到那个车站了，
1: 去白去了
0: 啊、而且这次是坐飞机去，坐飞机回，
1: 看你到火车站去
0: 没有那么快。嗯，如果当时我车速再快点，10%跟他刮上，
1: 光就顶上。
0: 你说你可以，咱说了啊，虽然说不允许，但是体谅嘛，相互之间体谅，他就过来了
1: 啊。
0: 过来之后，你打个转向，你慢点的，你示意一下，咋的？我是能不让你过是怎么的？
1: 他怕你不让他过呗。
0: 那是 SUV 吧，把一排护栏都给撞倒了。
1: 哎呦呵，
0: 谁
1: 呀？这可能上来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乘客特别让人感动，有的特别体谅，有的也是挺矫情，有的事儿也多。那路上的车也是一样，千奇百怪啥样？
0: 仪式感不强啊，多卑微呀、啊！
1: 谁到了？
0: 昨天的日子好啊。夏至这天过父亲节，让人会觉得更加的温暖。
1: 嗯、是，
0: 哎，最长的白昼，邂逅值得说爱的节日，
1: 挺好，
0: 美好结伴而来，日子常欢喜。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也希望哈，我们能够在热烈当摇。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妈妈了。
1: 你唱错了，但是。
0: 祝全世界最好的夏日暖阳体感出现的不多，
1: 特别少，
0: 大伙儿格外的珍惜。有朋友说我出去晒晒太阳去、
1: 嗯、那可得晒着补补钙呀。
0: 今天中考第二天，同时也是都这样
1: 啊。
0: 铁岭那边已经说给龙王打电话了，
1: 这咋的了？
0: 好像昨天不前天下雨下老大了，我朋友好几个哈，
1: 哗哗的
0: 给我发信息说我还是有点偏低的，出门的时候啊别忘了搭件长外套、
1: 嗯、
0: 白天会继续升温，朝阳最高基本上32度左右。
1: 哎呦哈，
0: 其他城市呢28到20地区还是以阵雨啊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局部出现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仍然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而进入到夏至节气之后啊，这闷热感会越发的明显。
1: 嗯，
0: 所以说呢，本周防雨和防暑，这都是各位出行的一个重点。
1: 这雨水呀、啊、和这个暑热同时到来了哈。
0: 我们一起来首《再回首》。他说到上车也不说目的地，就告诉你一直走，走过了完还不乐意。
1: 上车到哪儿啊？您到哪儿啊？
0: 哎呀，你就走，往前走
1: 得了，开吧，
0: 往前走吧。
1: 那你就下回带着让那个福特转盘，你就转，一直转圈。理解，直行车道上没有车，他在右转车道等直行灯，他咋想的呢？
0: 他就是没替任何人着想。
1: 嗯，或者他不想变道了。
0: 嗯，大家知道这个音乐一响起，代表着我们一年一度的
1: 欢乐王国水世界就
0: 交广之夜要和大家见面了。
1: 哦，
0: 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
1: 临河区政府西啊海景大厦那儿呗。
0: 4319999，
1: 锦绣校服工厂店 啊
0: 还有呢，锦绣校服的直营店
1: 啊，还有一个直营店在哪儿啊？
0: 这是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
1: 状元城东门，那就是实验学校德站，就是天心花院的北门，港子大厨烤鹅店，
0: 电话
1: 151-4264-6177。
0: 大家通过我们刚才的介绍啊，能够了解到交广之夜的活动即将要开行了。
1: 嗯
0: 啊，对于我们来说呢，又要开坡启程。
1: 是，
0: 我也不知道今年会抓紧时间。
1: 好，可是又说为啥叫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呢？是必须穿校服去吗？对的，对的，我们那个不是大家穿校服，
0: 我们穿校服，
1: 主持人会穿校服去的啊。
0: 因为什么呢？这是一次青春漫展。
1: 对，而且我们有个对抗赛啊，到时候京广和交广主播大对抗啊。成百上千的都得，
0: 成百上千的，咋的也得个500-600块钱吧？
1: 是不是？
0: 是吧？你那燕窝，你想想多少钱呢？
1: 对呀，那燕窝太贵了。
0: 如果今天给大家价格打到一
1: 百，啥样燕窝？我听一听。
0: 来来来，我跟大家伙说一下，这次是印尼溯源的干燕窝，单碗的含量680毫克的干燕窝，全家日常滋补无负担，开盖即食，不需要泡发。一般情况我们都知道燕窝费劲呢，你得挑毛啊，对吧？
1: 那玩意儿真是没
0: 真的，就是以前我在吃燕窝哈，那里头我都得配。
1: 吃过燕窝吗？
0: 妈呀，我不配怎么的？吃点燕窝怎么的了？我还不能吃点燕
1: 消费了。
0: 我吃燕窝我就过度了，
1: 你太过度了。
0: 那如果这次我们把价格打到158一箱，
1: 那可以，
0: 那行，
1: 那够够点点脚的够得着了，
0: 行不行？现在是这样，149，您把12碗都带回家。
1: 149，12碗，那一碗才10多块钱啊？
0: 对呀。
1: 那可以呀、啊，那这不算过度消费了，
0: 这可真是限时团购，
1: 而且太合适了。这个
0: 现在大家就买2箱吧，你一箱119， 你再加上30块钱，
1: 对呀，那
0: 还
1: 得买两
0: 箱
1: 啊，
0: 这点儿啊，
1: 它贵有贵的道理，就是很麻烦啊。
0: 独立的小金碗。

0: 封装好，撕开盖子就能吃，而且这个给老人送太好了。有的时候老人首先第一点他不舍得买燕窝，你说燕窝妈呀太贵了孩儿啊、嗯、
1: 可整不起呀、
0: 啊、整不了啊。
1: 是，
0: 如果说这回你给他买好了，网上有的时候那燕窝可能就一点点，
1: 嗯，
0: 咱们这个燕窝含量已经达到多少了，每碗呢咱们说是680克，货真价实不掺水。嗯，一般网上买的同类的产品可能燕窝300-400毫克吧，
1: 啊，
0: 680毫克，这次
1: 太行了啊。还
0: 哎，你就看你嘴硬不硬就完事了，
1: 晒伤了都已经。
0: 因为好多男生说有时候上海边玩，哎呀没事，大老爷们涂什么防晒，
1: 第二天
0: 我就跟你讲，你纯的防晒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呢、节假日逛街出游啊，防晒力度完全想到防晒里头，还有不但让你晒不黑晒不伤，还能越来越皮肤好。平时价格1400左右，有的朋友说是不是假的呀，
1: 哎呦我的妈，这
0: 现在正好用啊，
1: 正用的时候
0: 来吧。平台当中别忘了打出划算两个字，把防晒或者说刚才我们所说的小燕窝粥带回家。那古代那不都是什么贵妃呀、啊、是吧，
1: 啥样人能吃，
0: 皇后啊，
1: 是不是，
0: 给我熬点燕窝
1: 小主啊，皇
0: 稍后是车主大联盟。

0: 为什么。
1: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啊。在播放这个是 TFBOYS 一首歌曲啊，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哈、啊。我觉得当时这歌特别的火哈、啊，然后随之火爆的就是这个舞蹈哈、啊。大家能够猜出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和什么有关系吗，朋友们？

是的，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和青春有关系，这也是有理想啊，有热忱，非常有勇气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以歌来续青春。欢迎大家呢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通过米兰的抖音来收听和这个收看节目哈。那么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如果说还不是会员啊，不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啊，我们的这个大家呢可以通。好的，欢迎大家呢这个时候来青春纪念册送给所有正在奋笔疾书的中考的考生们。

但是不得不说啊，这歌是有点时间点了啊。如果此时此刻呢，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刚刚在抖音当中搜索到米兰的朋友们哈，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互动话题就是分享一首和青春有关的歌。咱不是从这个周一开始，从6月22号这一天上午的9:12，此时此刻开始。好的，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其实关于青春的歌呢，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多的啊。看到我们的，首先还是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再看抖音当中谁来分享歌曲当中。小贝贝说全是遗憾，你看跟这个刘宇宁的这个歌名一联系，青春呐、啊、全是遗憾。但是你现在再来看那些遗憾，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美呢？啊，不知道你这个遗憾指的是具体什么事。

0: 次相遇。
1: 好的，这个是来自刘宇宁现场版带给我们这一首《青春》的，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聊的话题呢，跟刘宇宁这歌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大家聊的是什么话题的，朋友们，老有意思了。刚才我不是说那个《青春纪念册》嘛，然后有朋友就调侃说这歌没到四十都没听过这歌。财神爷的小迷妹就说了，谁说的？的确是不太知道。说米兰姐，你有 QQ 空间吗？哎，朋友们。就 QQ 空间这词儿，这几个字儿，好久没有听到了。我就感觉听到这个 QQ 空间，就满满的青春回忆呀、啊。然后青是景铁一中，当时呢录取分数线是425，我答了495。哎呦，那你这可以的呀。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呢，锦州中学的录取分数线的一首《17岁的雨季》，这就有点什么穿越的感觉哈。

好的，这首《那年年少》，时间9:2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公众平台和米兰的抖音。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么米兰的抖音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词儿特别火来着，叫什么？不是回忆杀，爷青回。看到诗远方，他说小米啊，青春呢对我来说，时候我这位同学天天给我讲题补课，可是当时我就想玩游戏机，然后四个字儿，哎，耽误了。现在我感觉我的节目也非常的卷，来得太晚，歌曲播不上了。开个玩笑哈，谢谢大家分享的歌曲，我一定在有限的时间内都播出啊，就是这个可能有早有晚，但一定是根据大家发送的时间来的啊，绝对是公平。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
1: 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到了我们半点十分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点上，锦城路面上的情况都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附属

青春纪念册，他前段时间呢有一个采访，他看见了。当时呢，这首歌曲的主唱开了一家口腔医院，而且呢口碑还挺不错的。他说，我的青春很忙碌，也有迷茫、失落。现在的我呢，平凡、坚强，和自己和解，日子呢不需要过得轰轰烈烈，平淡安稳就是幸福。说得好。

0: 到夏天了，朋友们，其实我真心觉得啊，咱们锦州人呢真的特别的幸福。又去报名的，比如啊，他身上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去学习啊。看到棒棒的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他说，对，刘德华真的很自律啊，也是在向他学习，就是这一首《同桌的你》，这是来自我们的一位老听磊的推荐。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尤其前面这是口琴吧，朋友们，就
1: 匆匆那秒，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

0: 第一时间的
1: 朋友都说呢，是越嚼越上瘾。哎呀，我这是在介绍呢哈，当然我没有吃过，我决定就是之后我要抢一单，完全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给这个东西吗？交给支架吗？好像很多朋友还是不太放心，或者说咱们现在这个安全的规定有没有具体的锁定到哪一项哈？所以呢，这个消息来了啊，所以马上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最近的有关部门公示了三项，就是行驶过程当中，比如说啊，它一旦有什么传感器失灵啊，或者说前方出现了什么故障车啦、静止的那种哈，这个车辆必须同步发出声音，还有屏幕提示提醒司机。

0: 15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1: 啊，你困了就睡，不管啥时候哈。幸福就是平凡中的小温馨和小浪漫，没错。哎呀，这个一般都能开到，怎么也得开8年，没什么事儿吧？哈，别说没什么事儿了，就你开8年能开走，更多的不是。

就说那天听坤总唱歌真好听，那想逮着他跟他合个影呢，结果一溜烟人没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哇塞，这么巧，有缘分哈。好了，也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可以和大家来聊聊车。

几年呢，现在倒是还真的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信儿。所以啊，咱该买什么车咱就买什么车，还得开几年呢。你现在换车换的多频呢，对吧？哎呀，灵动发来这个信息吧，我觉得因为节目现在是后半段了，正儿八经的，这就是人正经的 B 级车啊，车长得4.9米去，那是什么车大家知道吧？哎，有的朋友知道，那不就是君威吗？那当年呢可叫是20多万呢，都快30万的车了，现在落地给你多少钱呢？11万。好时候啊，享受生活的时候啊，那都是老当益壮啊，对不对？这个买车吧，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关。

0: 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嘞，这个端午佳节过后啊，咱们生活又恢复到正常状态啊，该上班。
2: 而且袁崇焕军事头脑比较发达，他有一套自己独创的作战方法。这一下呢，让一向很骄傲的皇太极犯了难了。说这袁崇焕可不是一般的菜鸟，说出花样来，我也要熟识这个袁崇焕，是吧？12月呢，袁崇焕就入狱。第二年8月，袁崇焕因为擅自议和、擅杀大将而被定为死罪啊，这个最终呢被凌迟处死。这个哈，那自视甚高、一心想要啊复兴大明的崇祯来说，那是不可以接受的。你看崇祯皇帝啊，虽然和哥哥天启帝的感情很好，但他对自己这个哥哥的。

享受。一进去就听新娘子啊盖着盖头在哭，她心里啊这个也难受极了啊，知道自己呢误听了吕洞宾的话，干了件荒唐事儿，就人心，明白了吧？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再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我们也听过这样一句话，说马王爷有三只眼，什么意思啊？形容这人很厉害。那厉害为什么就有三只眼呢？我给你讲一讲马王爷这三只眼是怎么来的。道教里称为叫灵官马元帅，华光大帝，水草马明王。他呢是道教呢四大护法元帅之一，是吧？实际上呢，这个关于三只眼呢有不同的说法啊，我给你讲是其中一个，另外两个我就用几句话给你解释一下，就不多说了啊，和今天内容没关。就是在这个《三教搜神大全南游记》当中记载呢，马灵药啊前世呢是佛祖殿前的一盏灯芯儿，然后听经得道，就天生呢这个额头这却有三只眼，号称三眼灵光，能够便携神通。转世后呢就成为火部大元帅，专门管降妖防火，监察人间。这是一种说法，是道教正统的典籍记载的。那么也有地方说什么呢，和鲁班有关，就说这个鲁班呢修这个赵州桥之后呢，各路神仙来检验这马王爷的手艺天下无双啊，做的一点毛病没有。马王爷不信，就当场抠下呢自己额头间的这个眼啊，就贴在额头，就是把眼睛抠着贴在额头，然后呢用这个眼就一眼看出了这个赵州桥啊还有一些不完善的隐患。这个鲁班一看呢就非常信服，就赶紧加固，后来这只眼呢就永远的留在马王爷的额头上了啊。好，今天呢咱们说的流传更广的一种说法啊，说这个很久以前呢，玉皇大帝就派四位神仙下凡呢去巡查民间，看看有谁呢作恶，有谁行善，这该赏就赏，该罚就罚。分别呢四位神仙是马日兴，就是马王爷，楼金狗，奎木狼，这马王爷之外，其他三位神仙呢纷纷回到天庭向玉帝汇报。其实他们已经在人间待了好几年，基本情况啊都已经掌握了啊，毕竟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嘛。这三位就告诉玉帝说，人间呢特别好，没有人作奸犯科，全是好人，您老呢就踏踏实实在报销该调休的调休。这仨人就走了。可是又过了一天，这星日马王爷回来了，玉帝就问他说，你怎么比他们晚一天呢？是不是贪图人间的山水美景，借着出差旅游去了？马日兴说，什么呀领导啊，我从这儿下去就没闲着，您是不知道啊，人间的糟心事儿可多了，什么骗子、小兜、强盗，还有那以强欺弱、以大欺小的，我是一件一件给解决，一直啊到昨天晚上才忙活完，这不觉还没来得及睡呢，就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了。玉帝一听说，什么情况啊？那根沙不是说人间挺好吗？怎么到你这儿了，人间就跟地狱差不多了？星日马一听啊，心里就明白点什么，没解释，一摊手说，那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反正我看到的就是这样，谁说的对。结果啊太白金星下去了小半天，很快就回来了，说启奏玉帝，我查清楚了，另外那三个神仙呢在人间呢收了那些坏人不少礼，所以把这事儿呢盖过去了。实际上人间确实如星日马说的，干坏事的人不少，

皇帝一听啊，就火了，当时就下令，把另外三个神仙给我贬下凡间，让他们嘛去受苦。这星日马呢，马王爷呢，明察秋毫，心底无私，值得表扬，而且呢，还得赏赐他。那赏点什么呢？玉帝想了想，说好，既然你明察秋毫，那我呢，就赏你一只啊，竖着长的眼睛，从此你的眼神就更好了。要替我好好监察民间，有事及时汇报。就这么着啊，这个我三只眼说的就是你别干坏事，不然可瞒不住他，他厉害着呢。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了，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塔博明讲的实在有味道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什么呢？就说说这个啊，这得说说这个跟饮食有关的这个话题了啊。就是我们说说我们认为很有营养或者很贵重的一些补品，到底真的是像宣传那样的吗？啊，对我们身体是有绝对的好处吗？这钱花的值得不值得呢？是吧？咱们前两天说过什么？说过海参，是吧？说过鱼翅，今儿个再说什么？说说燕窝的事儿，好吧？哎，您认为燕窝有没有营养？首先，咱们说哈，燕窝就是燕子的窝啊，燕子的窝是由唾液呢铸成的。啊，它呢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其实它味道不怎么样，价格还特别贵，但是现在依然有人趋之若鹜，因为很多人觉得贵一定有贵的道理啊，说燕窝非常有营养，是不可替代的保健品。然而事实上呢，我告诉您，就跟我介绍的金丝燕的小鸟呢筑成的窝，大家都知道燕子是用口水或泥呢筑窝的，金丝燕呢也是用口水掺杂其他东西筑窝。金丝燕的口腔呢能分泌一种胶质唾液啊，吐出之后经过海风吹干就变成了半透明而略带黄色的物质。这燕窝采集之后是不能直接吃的哈，它需要经过挑拣清洁，去除羽毛和泥沙等杂质，再经过重新塑形等工艺呢制作而成，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高档柜台里那种样子啊。不管你怎么加工哈，燕窝的本质或者说主要成分就是金丝燕的唾液。唾液这个金丝这个燕窝价格贵啊，并不是因为营养价值高。市场嘛，往往是物以稀为贵，尤其是燕窝这种食物，不仅产量有限，加工过程复杂，而且大部分工序呢，都只能是人工加工完成，价格自然更。

贵。从营养学角度来看，燕窝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食物。燕窝的营养成分在科技发达今天已经被研究的一清二楚。干燕窝当中含有呢，大概是50%的蛋白质，30%的碳水化合物，10%左右的水，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量的优势啊，不是说多少多少含量多么高。那燕窝当中的蛋白质呢，是不完全蛋白质，低质蛋白质，品质呢还不如鸡蛋。所以呢，这个量上也达不到人体所需的那种程度。记住啊，是提取出来的，在动物实验当中呢，对动物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但是这种效果不是说用在人的身上就能一样啊，不能类比。据说更贵的是血燕哈，血燕据说是金丝燕呢。血燕的颜色只是受了筑巢地点和位置的影响，并不是心血筑成。按照筑巢的地方呢，燕窝可以分为洞燕与屋燕这两种。在岩石山洞内筑的巢就是洞燕，在人工搭建的燕窝里筑的巢就是屋燕。因为潮湿闷热不通风，矿物质呢更容易渗入进去，而且发生化学反应，因此呢这个形成的铁锈色的血燕啊。这里我还给你做一个提示哈，我不知道你碰到我没碰过，有卖这个经济作物是吧，它根本就不是燕窝，它只是一种红色的海藻。这种海燕窝是一种生长迅速生长周期短的经济作物，一点不稀奇，跟燕窝的成分一点不搭界。被称为海燕窝纯粹是一种营销手段啊，就是借着燕窝的名儿吧来拔高自己推销自己啊。你想啊，真燕窝呢还不靠谱了，这假的海燕窝哈，它的功效什么样你自己琢磨吧啊。记住啊，海燕窝不是燕窝。那么燕窝在制作等除了烘干之外呢，其余的都是啊机械没法替代的，都要人工操作。加工前的燕窝当中呢，含有羽毛啊，鸟的羽毛、粪便、树枝，还有一些其他杂质啊，就去除这些杂质啊很繁琐。所以呢很多加工厂呢为了省事就会使用漂白剂对燕窝进行漂白。还有啊，由于产地啊燕子的品种和人工挑毛等缘故哈，成品燕窝呢总会有好坏差异，颜色上有的偏灰有的偏黄，为了成色好看，有些商家呢也会使用漂白剂来装扮燕窝。那么你更贵重的血燕加工问题啊更严重，真正的血燕是自然形成的红色，但产量极少，世上卖的血燕很多是人工加工的。这个白燕窝或者质量不好燕窝，甚至是燕子的粪便，在经过熏制或染色都可以做成血燕的样子啊，以假乱真。而且呢加工过程当中往往使用大量的亚硫酸盐。燕窝的这种加工手段对人体健康极为不利，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在没法辨别真伪的情况下少吃为好。豆异黄酮等等燕窝所不具备的营养成分。另外啊，据报道哈，燕窝对儿童啊有导致过敏的风险，而且概率还不低，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明白吧？好了，咱们就说我们常见的这些大补，补不补呢？明天说给您听，好吧？

0: 2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0: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0: 在哪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
1: 9999，锦绣。

0: 福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

0: 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中午好，各位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你好。他
2: 难得遇上这种清爽舒适的好天气，
1: 还可以哈、不算是燥热酷暑，昨天已经是进入到夏至了，今天这样的天气已经是很不错了，也是给奔赴考场的学子们添一份舒心。
2: 都说中考是少年人生的第一关键大考，分量一点也不输高考，
1: 的确是这样啊。寒窗苦读这么多年了，孩子们日夜的刷题，然后家长呢全程的陪伴，所有的人为这几天全力以赴了。所以呢，也借着这样的清凉的夏季，我们由衷的祝愿每一位考生呢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在呢咱们城市里呢，也有一群暖心的守护者，就是咱们在路上每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那中考这几天呢，全体的的哥的姐也是文明护考，途经考点呢主动轻踩油门，尽量的不鸣笛降噪。
2: 遇到考场周边封路管制，
1: 也是我们整座城市对于考生的温柔和善意。平凡的车轮护航少年的逐梦之路。现在呢考生们应该也是休息了哈，下午还要进行考试。那接下来呢，我们收听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咱们的一位群友啊，一位歌手，经常也会创作自己的原创歌曲，比如说就是词曲和演唱都是他由一个人来完成的。说到这里呢，大家就会想到我们的歌手杜宇恒，因为昨天是父亲节，
2: 对，
1: 所以呢杜宇恒呢也把自己的这一首原创歌曲在今天我们小长假休息过后第一天送给大家。这首歌，
2: 这首歌叫《我生命中最亲爱的爸妈》，作词作曲演唱都是杜宇恒。

0: 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啊，欢迎柠檬，你在不在？唐家小二，哟，牛鼠来了，谢谢你的小星星。还有，哎呦，好久都不见了，看到大家非常的亲切哈、啊。棋子，还有老九，感谢
1: 丽丽送的粉丝。
0: 摇摇滚说：“这两天呢，我也出新歌了，叫
1: 《再唱故乡的云》。
0: 说起来呢，前两天啊，我也是在咱们的视频号啊，抖音是漂泊游子的心事啊，
1: 对我有印象。
0: 嗯，
1: 同期咱们歌手双子座也演唱了《回家的路》，这两首歌放在一起，那种在外漂泊、满心盼着归家的情绪，一下就戳中人了。
0: 看到这些。”视频了是吧？
1: 嗯，
0: 不管是端午、中秋还是春节，对于亲人的思念只会更加的浓烈。然后呢，我把这两首歌安排在一起，小圆和怎样的双子座唱出了这份心底的牵挂。
1: 嗯，那条视频发出去之后，圆姐底下有评论，我也记得。
0: 嗯，
1: 问谁会唱这两首歌？
0: 是的，然后看到这个评，
1: 那咱们现在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 AI 全新演绎的《故乡的云》。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outrageous.

是不是很厉害？摇摇滚啊，不一样的团员。而且他这首歌制作的是充满一种向往，和我们听到传统的、经常听到的故乡的云是两种风格。这更年轻时尚一点啊，然后经典老歌，然后这比较适合静营。

0: 对，销魂大渡口呢，说上海路市医院门口呢堵车比较严重，然后如果觉得自己的车呀影响交通了，也希望都能啊、还有等等啊，有些地方像隔离护栏啊、地面的文字标线这些区域呢，按照顺序单列排队，不双排，也没有溢出车道，后车区满员马上就开走，不在入口主干道站道，我觉得这些的哥的姐呢也都能够知道啊。然后医院门口的一般情况下呢，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这门诊的出口啊，是不是就在这儿上下车的？
1: 医院门诊的是严禁长停的。
0: 对，
1: 可以开到医院的侧门、后门、周边次要的小路、停车场闲置的空位等候。
0: 避开主路拥堵路段，然后有乘客呼叫的时候呢，我们再过去接人，是吧？我觉得这位销魂大渡口说的肯定也就是这个意思。小航同学他说了，
1: 今天下午我英语中考，能祝我中考顺利吗？
0: 当然了，小航同学，你一定是能超常发挥，比平时多考出20分。英语是100分满吗？还是100分、120分满呢？小航啊，现在到底是多少分满？你是不是芙蓉花家里的宝贝？今年是中考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销魂大顿口还说了，本来道路呢不宽，然后呢去了停车位呢还有一些出租车在等活排队双向，然后就会影响啊，这单向排队啊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门长期停靠呢也是会被抓拍处理的，这些的哥的姐呢应该都知道啊。现在希望呢我们能够共同的维护交通秩序。谢谢甜心一点点，小航同学是吧，他120分满。哎呦，你看平时你的分数都是怎么样的，小航呀？体育生有附加分，你看看，我就说了，今天你这个附加分是一定可以拿得到的啊！今天超常发挥，下午，要答的那个要用英语祝福小航答得很好的话，应该是怎么说呢 ？Very good，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beautiful 是什么意思？是形容静影很漂亮。good beautiful

0: 还有 nice， 就这几个词，小航你给我解释一下。趁着你这周五，我给你出道题，我们放松一下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英语表达好的还有什么，是吧？解释一下，芙蓉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在听节目啊？不是，我儿子明天下午，这个是什么？
1: 生物地理会考
0: 啊。还没到中考的时候，我给整提前了，我就觉得也是差不多了啊。OK 什么意思？这阳光温暖说
1: ，very very good 。
0: 你那个 very 呢，好像是崴脚的崴呀。very good， very good。你这不，我们说英语呢，人家下午考英语。就是一定要考出最好的顶级的，阳光温暖是这意思哈。嗯，你看这个怎么读，小航同学说了
1: English
0: must
1: win
0: must win， 这个是 what's the meaning。 我就想想静云和小袁还有我们在直播间的很多的好朋友都给你的祝福，你一定会发挥的特别的好，中考之后呢有机会还来我们的直播间啊，这里还有歌呢送给你呢，这个是英语程老师来的，哎呀，小航啊，这是你的老师没有啊？是不是？
1: 这首歌叫《不管你真心给了谁》，
0: 反正考试你就爱谁谁。

0: 怎么样，好不好听啊？大家说一说，静莹，你觉得嘉义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1: 嗯，我觉得很柔情，就是听这个歌声就能感觉到这首歌带来你那种感受，
0: 是可以的。但是偏偏有人，就比如说像嘉义啊，他会唱歌，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嗓音，用自己情绪的表达，结合这个曲调还有歌词，满满的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对不对？
1: 对，
0: 嗯。然后今天还有咱们很多，哎呦，这个各种投票，骑自行车去的考场，你说这是不是得点个赞？
1: 嗯，对，
0: 他。虽然说呢，就是中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考试，应该说是从一年级到这个中考，这是应该最大的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了，因为他还没有面临高考，所以他现在的这个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高考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他心态特别好啊，就和平时一样。我相信小航平时也是开车上学，那今天和每天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我也不需要更多的陪伴，我自己就可以完成了。小航加油啊。学晶姐的酸黄瓜。芙蓉花新夺戏
1: 啊，说小航抖音里边有拍

0: 四中门口的视频。
1: 哎，对了，然后你这次中考之后下一个学校会是去哪里呢？别忘了到这里给我们给我们说一下哈，小航同学啊，你嘉义的演唱，就说他的嗓音太好听了。
0: 嗯、
1: 对，我就觉得嘉义的音色，他的嗓音自带缠绵，你就百听不厌呢。
0: 嗯。
1: 金德管业锦州总代理来了，一看到金德我就想到日风啊。

0: 来，我们听一下老顺大哥有话跟我们
1: 写了一首散文诗吧，就说献给初心姐，也献给行进的锦州大街小巷的的哥们。男人春夏秋冬为了钱，东南西北四处游，常男人过半白了头，青春一去谁能留，但愿人生都幸福，终究重上有双亲皆白发，下有妻儿伴一周，春尽难道英雄汉，为哪见命到人世了无挂，套杯浊酒消忧愁。不是成熟啊。
0: 有人发了图片，然后因为昨天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和大家见面，老顺大哥呢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一份情感。
2: 是
0: 挺好的。在父亲节你看到的比较感动的印象深刻的一幕，或者是看到谁发的朋友圈
2: 是什么？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做一顿饭，和大家一起吃，
0: 这个比较值得推崇哦。
2: 对，
0: 因为可能啊更多的礼物它是一种精神方面的，那种陪伴，或者说你做了一顿饭啊，我的儿子也好，他能够像我年轻的时候操持这个家，而且很周全的，我觉得这种陪伴啊真是让我们很感动。有什么样的，就是你要是想玩的话，你想玩什么？
2: 我那肯定得玩水。
0: 玩水呀。咱们刚说完这个中考户考，考完了以后是不是得好好玩吧？
2: 是。
0: 然后高考考生都已经完事儿了，中考考生也得实打实的给好好玩一玩了。
2: 对。
0: 尤其啊昨天都已经是夏至了啊，这大伙心里最盼望的消遣刚才静莹都说了。
2: 必须是玩水。
0: 嗯。
2: 每年锦州水世界开园，咱们交通广播都会组织听众专场，带大家沉浸式解锁夏日清凉。
0: 哎，今年呢咱们直接联合经济广播联手打造一场超热闹的水上狂欢派对啊，打水仗肯定特别的好玩。
2: 没错，这场水上大战内容直接拉满，好玩的项目一波接一波，水里就能组队开展趣味水上对战打水仗。
0: 除此之外呢还有

0: 爱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1: 来吧，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了。我看到抖音直播间里猴哥，谢谢你发过来的给小袁和静莹和小袁的你最好看，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对猴哥说，
2: 嗯，
1: 你最好看。谢谢了。
2: 重点和大家说一下专属购票优惠，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福利。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包，单人仅需79，双人特惠149，三人组团219，先到先得。
1: 报名啊，你可以选151-4264-6177。想要订票的听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啦！这个优惠活动呢，限时放送，名额有限，先订先得。每年呢，我们在水世界之前，大家在买票的时候，一开始呢没有大回事儿，等到想买优惠票的时候就没有了。每年都会有这样排。
2: 想解暑寻乐的街坊邻居，都可以趁着这福利囤票，找个空闲的时间直奔锦州水世界，一头扎进清凉的水里，解锁专属夏日限定欢乐。
1: 好啦，真是让我们非常渴望的水上世界的乐园。接下来

0: 这首歌我好像早听过啊，
1: 嗯。
0: 几年前就听过，也并不是一首新歌了。但是今天听到唐唐的演唱，特别震撼。
1: 嗯，是，
0: 你看他这种东西要喷发出来，
1: 是，
0: 嗯，这首歌的《红颜
1: 嗯，
0: 》，而且我听到的最初是男版的演唱，
1: 嗯，
0: 就
1: 对，
0: 男生的歌呢，本身它应该就是充满力量，但是
1: 是，
0: 这种这个爆发力呀。没想到堂堂在这首歌当中，嗯，我们来回顾一下《芙蓉花》的留言，说什么来着？就说有些事情啊，过眼云烟。

0: 看不到了，就是说，静莹说看到朋友圈，芙蓉花怎么说来着？我怎么就找不到他上一个留言了呢？就说看你想不想做，是不是？
1: 对。
0: 欢迎冷大师，哎，那个牛叔发过来的饮料啊，是一个冰饮。我说静莹，你先喝一下。静莹说是。
1: 橘子味儿，
0: 牛叔说
1: 草莓味儿的，
0: 那是他放错调料了呢，还是你这口味有点问题呀？这就不知道了啊。大海来了，欢迎大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群里好消息啊！这个群号码是2555389672555538967。这个在我们节目运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互相留言，就是互相可以看到留言。因为在抖音直播间呢，也是可以互相看我们的受群人。就像凉皮儿呢。
1: 是个香。
0: 这个一会儿抖音又该说了，到底是宽面还是凉皮儿？
1: 投票。
0: 大海和牛叔说：“
1: 记得不？海宝小时候把花肥喝了，告诉
0: 是啥做的？”没事儿哈，这个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都宝贝小的时候嘛，现在依然健康。就有一回呀、我也把我也不是说吓坏了，哎，说我好奇啊，我跟你讲，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了，就是你养猫吗？
1: 不养，
0: 小狗呢？
1: 没有，
0: 你看过《猫粮》和《狗粮》吗？
1: 看过，
0: 你闻过那味儿吗？
1: 没闻过。
0: 我们家有那么几年啊，就是最多的时候呢，11只猫。哎，
1: 那么多、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小院儿，也比较方便。现在没有了，这就讲起来是故事多多。但是今天我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大海提出了小时候他把那个花肥给吃了，我就有一天我就，其实我一直是对这个猫粮很感兴趣的，它是有这个鱼味儿的，还有牛肉味儿的，它也是分像那个。牛叔发过来的饮料似的，有草莓味儿的，有橘子，都小半两儿，我实在不敢再吃了，我怕吃完之后我再一说话，喵，所以就没关系。月亮说：“我第一次误吃过，你是误吃的，我是主动，我就是想尝尝猫，对我特意的，我就想知道那猫粮是什么味道。”大海说的，猫你品尝一下了，真是的，我真吃了。这个仅供娱乐啊，不可效仿。不敢吃了，因为谁知道你说那里边是不是根据你的猫的那个心肝脾胃肾
1: 什么东西？
0: 对呀、这是咋地的？我是，你说这好奇是不是挺害人的？来了，谜语又来了，谜语又来了。龙须哥给大伙儿看出了个谜语：
1: 老顺大哥去吃盒饭，把水洒一身，打两个字。
0: 啊，你看这都是原创的，在网络当中都找不到的啊！你不听咱们的节目吧，可能还一时半会儿来呢，用这个诗歌来抒情的那位啊，他去吃盒饭，把水。洒一身，打两个字儿。龙旭哥哈、现在还有12分钟，然后5分钟之后你宣布答案啊，大家可以猜一下啊。哎，摇小滚这也不知道是凉皮儿还是宽面，咱不知道。
1: 散尽下阳空，街巷穿梭轮。

0: 未空，三餐潦草风尘半，稳送行人归家中。
1: 各位的哥的姐辛苦了。红豆啊，你在哪里呀？这些人，这些红豆他在哪儿开车呢？他是不是不开了？这是好久都没有见到他了，这视频还有这个歌都找。会来的啊，这个是，那它就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但人是凉拌啥呢？
0: 板面。
1: 哎，所以还是静莹才对了啊。这个红豆，红豆家里有猫，就现在就是人家那猫啊，就是发型啊，就剃猫毛啥的，就都得有型有款。开心就得了。然后我第二天第三天我也观察我自己，我又没啥反应。还好，
0: 其实你这个好奇自己尝试了之后就不会再想这个事儿。
1: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耿耿于怀，每天看，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有小院嘛，我这一敲11只猫全都来了。哎呦天，吃的就可香了，我就特别好奇它怎么就那么香呢，
0: 到底啥味儿啊。
1: 我现在肠胃有点不太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吃猫粮吃的。说了那猫粮挺好吃的，我喜欢吃牛肉味儿的猫粮，鱼味儿的有点腥。摇摇滚说，老顺大哥咋的，老顺大哥去吃盒饭，把水才是湿透的湿，是摇小滚的好湿好湿。哎呦哇，
0: 哎呀，猜对了，
1: 猜对了。你这胖哥呢，他是说摇小滚刚才的那一首诗是好湿、好湿，正也是龙须哥的答案，太厉害了。湿透也对，那你这诗写的挺透啊。不错不错啊，湿透。有人找红豆，还有人找
0: 走丢的石子呢。

0: 石子啊，我在休假期间啊，然后龙驹哥还给我出道题呢，在微信里边，他把咱们雨婷替节目的时候，不知道那天你在不在，有一天也是走丢的石子演唱的《上海滩》。你有印象吗？
1: 那天我不在。
0: 你不在哈、是雨婷自己演唱的。龙驹哥说，你是不是想节目了，跟我微信。我说你怎么知道呢？行了，让你听个声儿吧，因为我在外地听、看我对节目是不是还有足够深刻的印象，是不是能够听出我们的老歌友，让我的回答让这龙驹哥挺满意。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再回顾一下啊，刚才是谁找咱们走丢的石子来的呢？

0: 特别的亲切，想起当时龙旭哥考我的那个情境了。哎，看到雨婷了，刚才还提到你呢，说上次有一个唱《上海滩》走丢的石子，有印象吧？听上节目，龙旭哥还给我出题，微信里出题。大家放心啊，没有问题。这个尤其牛叔说了，猫粮没什么事儿吃吧。那个里面有几个虾皮儿，我天天喂猫，我都给挑吃了。但你吃的是猫粮里边的虾皮儿，我吃的是正宗的猫粮。但是
1: 猫的，
0: 这准备你饿了的时候吃吗？好了，到这里我给雨婷让地方了啊，他替1003大家帮，欢迎您继续守候交通广播，明儿见。
2: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会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6: 大家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雨婷。刚才呢，小袁已经介绍过了哈，他下节目之后呢，医疗当中呢有哪些需要帮助的呀？还有呢，就是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二天，是吧？那各位中考的考生，那也可以呢，这个考生家长哈，这考生是不行了，在考试，这考生家长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和我聊一聊哈，关于报这个学校啊，还有呢这个在中考过程当中，这个家里边，这个伙食的安排呀，

好了，现在的时间呢是13:05，那这里呢把天气情况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好了，今天的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啊。那今天呢，应该说外面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酷热啊，所以呢，在这儿呢，希望呢我们各位这个考生，还有呢咱们考生的家长注意呢防暑降温了啊。目前呢看到我们整个城市的路况啊，应该说中考。好了，在我们的平台上，我看到呢，这位浪子呢

是在问候啊，说中午好，雨婷姐是的，在这儿呢问候大家中午好。今天呢又来1003大家帮来替班了。会听月明的节目啊，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是会和一些高考的家长啊来谈一谈志愿的谈报这个填报啊等等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另外也和呢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一些难题需要呢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可以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有朋友的家里的孩子呢也是高考哈。这高考之后呢，有些家长呢就说孩子呢，还有一些孩子呢出现了摆烂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也看到网上呢有一位妈妈特别呢求助于教育专家。这位妈妈呢可以说是非常崩溃的这种求助。她说孩子高考前非常的自律，但是呢考完高考啊，直接就变成摆妈妈。也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总之呢，他就感觉这孩子啊，好像是，变了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位妈妈的描述呢，其实呢就是属于高考后补偿性放纵的典型表现。首先呢一个呢就是报复性补偿，那没被满足的要求只是被压抑了，它并不会消失，反而呢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反弹。那高考之后呢，报复性补偿就是指考前呢没被满足的物质或者是情感的需求，在考试结束之后啊，以过度备考期间呢，孩子长期属于高压状态，大脑呢持续的分泌压力激素，就是皮质醇，这样呢就抑制了快乐物质多巴胺的分泌。那高考结束呢，压力呢就骤降了，大脑会进入到快乐饥渴这样一种。还有一个分析一下原因，就是前额叶它罢工了。备考的时候呢，孩子呢靠前额叶强行自律，但是长期2022年的研究显示啊，说考试结束之后，孩子呢变得懒散、拖延、放纵等等，这一种情况平均持续大约焦虑。高考之前呢，大部分孩子的目标呢是高考中取得了高分，但是高考之后呢，这个目标已经完成，新的目标没有出现，就啊，高考之前呢，有的孩子为了学习，放弃了和同学一起运动、游戏、聊天活动等等，而毕业之后呢，他们会产生报复性的社交补偿，加之毕业之后可能同学都会去往不同的城市或学校啊，将来呢就会面临分离，孩子呢就会表现为整天和同学一起来出游啊、聚会啊、运动等等，来满足情感和社交的需求。哎呀，这刚才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孩子出现摆烂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家长啊。家长呢他第一个做出的反应就是严格自律型的啊。有的家长呢习惯了孩子的自律，依然用高考前的作息时间要求孩子。以前呢因为高考，孩子放弃了很多自己的需求，努力忍着，可是现在高考结束啊，孩子认为自己已经放松了嘛，但是父母呢却依然和高考完全相反的表现。还有就是呢，家长容易出现了学业焦虑性，很多家长呢过度的焦虑，担心孩子大学学习，因此呢给孩子呢安排更加密集的学习计划，打算在假期里边让孩子抓紧时间赶超，那孩子会感觉学习压力太大，永远也停不下来，可能会产生崩溃或者是放弃，甚至有些孩子呢在激烈的亲子冲突当中甚至提出放弃念大学了。再有呢就是分离焦虑型，有的家长呢因为担心孩子要离开独立空间，更加想要逃离家长的控制。说了说孩子如何产生这种情况的，也说了说家长，哎，您是什么类型的，您如何去对待孩子，那家长应该如何去应对，我们给大家一些小建议。我们说高考不是终点呢，而是迈向人生的新起点，这高考之后的暑假呢是家长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挖掘自己潜力的好机会。首先呢我们说一说放松策略，
理解孩子的身体放松需求、人际交往需求，为底线。再有呢，就是亲子活动策略啊，家长可以和孩子选择看一些电影啊，进行一些旅游活动啊，线下竞赛活动啊等等。活动当中呢，多让孩子分享感受和想法，家长呢在聆听当中进行关键指导，提升。大学预备成长训练营就启动了。首先呢，就是告别遗憾。当初啊，为了全力的准备高考，放弃了自己哪些需求？当初想做没做的事，没有弥补的遗憾，在 AI 绘画当中可以得到修复疗愈。再有就是科学放松内驱力。再有呢，就是创新思维工坊，通过挑战性的活动和 AI 绘画投射分析，让孩子的个人表现力、团队协作力、研究分析力、解决问题力、应对变化力，得到很好的提升。

医生为孩子未来进入大我和现实我树木画这样一些主题绘画活动，模拟场景，模拟职业角色扮演，来提升孩子对未来探索的好奇心、内驱力和思想能力，帮助孩子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哎呀，所以呢，这个特别理解家长啊，同时呢，我们家长也更要理解孩子。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
2: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3: 那对于考点周边呢，也会进行交通管制啊。今天呢是22号，是这个中考的第二天，15点至16点30分呢是要考外语这门功课啊。那么三中考点呢，封闭的是三中学校门前。十八中考点啊，上海路封闭贵州街至徐州街路段啊，荣达园、儒林公馆小区业主选择北门进行出行。再有就是逸夫中学考点啊，逸夫中学考点，那么封闭呢后生街至解放路路段啊，封闭呢设在我们城区的10个考点，这个封闭的一些情况。

学校这个德胜校区考点啊，封闭的是成都街，封闭呢市府路至科技路路段护栏东侧道路啊。另外呢就是实验学校的陵南校区，封闭呢陵川路，封闭的是凯旋家园门前至长沙街路段啊，这减速等管制措施。那第五高级中学门前封闭非机动车道与外侧的机动车道。再有呢就是锦州滨海新区实验学校考点，嫩江街封闭太行山路至吕梁山路。那吕梁山路呢封闭的是柳江街至嫩江街，就是学校南侧封闭道路中间位置丁字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啊。交警部门呢非常非常的这个仔细哈，那在每一个关于2026年中考期间部分道路临时封闭的通告啊非常的清晰。那么今天下午这一门是15点至16点30分，是外语这门科这门学科。

的考试啊，那相关刚才我说到的一些考点也都。考虑的是，孩子呢是上高中啊，还是进行其他的一些院校的选择呀，还是呢这个选择其他一些这个直接呢能够去进行专业对口的一些专业的技术培训呐、啊、等等哈。各位家长呢都有自己的打算，结合孩子的成绩。那么高考的话，可能一些家长呢就觉得呢这孩子呢以后走入社会不用操心了，而有一些家长呢就担心说孩子呢社会交往能力比较差，这样的话呢又是孩子呢这个学业之外的另外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实在是太重要了。哎呀，其实呢从这个幼儿园融入集体，那这个幼儿的同伴关系的困扰我们分析一下。首先呢就是源于孩子自我认同感导致的社交不自信，或者自的家长提供这三步升温法。在了解孩子意愿和同伴交往的情况之下，可以呢使用下面的一些方法帮助孩子创造机会接触同伴。切记不要强迫孩子和人交往哈。如果孩子不愿意和同伴交往，也要尊重孩子的独处需求。那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人际关系改善的三个关键点啊，分别是什么呢？熟悉感、相似性和利他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熟悉感。熟悉感能够缩短人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那社会渗透理论指出，感引发的焦虑和恐惧，因此呢可以让孩子在同伴面前出现，增加出现的频率，有利于提升这种熟悉及兴趣价值观相似的群体来接纳。所以说呢，培养孩子发现自己和别人之间的相似性。在家的时候呢，可以常常用到什么样的表达呢？比如说，你和谁谁谁和我是一样的哦。再有就是，我也喜欢什么什么，和你一样。也可以通过绘画训练，从而帮助孩子融入群体。下面一个呢，就是利他性啊，就是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人缘实际上是很好的。在家的时候呢，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小帮手的角色，让孩子体验到帮助他人的成就感，并且不错的应对。首先呢，家长向孩子示范如何表达自己希望和同伴一起玩的需求。比如你可以说，我想和你们一起玩，可以吗？其次呢，也要让孩子体验和接纳被别人拒绝如何面对。那家长呢应该避免过度呢帮助呢，其实呢是一些幼儿的家长哈，从小就能够让孩子推开接触世界的大门。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好，又一年这个水世界的狂欢时刻呢要到来了啊，大家呢做好准备，抓紧时间报名。无论您是交广战队、京广战队啊，我们都要这个清凉一下，是吧？不玩一把水，枉过这个夏天呢。好了，这里是1003大家帮。

好了，那今天呢和大家说了说这个高考之后孩子呢，应该说这个面临的一些问题吧啊。其实呢这个孩子啊，无论是性格的培养还是呢什么方面的培养，我们都要呢从小抓起，是吧？那下面呢我再和大家来说一个这个在育儿方面啊大家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很多家长都遇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经常生病，但是呢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就要当心什么陷阱呢？叫补偿式爱陷阱，正在呢让孩子陷入到弱势所爱这样的深渊。其实吧，看完这篇我还挺有感受的啊，因为好多家长呢，好多家长那在孩子大了之后发现呢出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主要是从娃娃开始，有些问题我们第一次当家长不明白不懂啊，那所以说呢，一些年轻的家长我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有的家长呢，因为内心的愧疚和自责，觉得自己对孩子有所亏欠，于是呢，在孩子生病啊，或者是处于弱势状态的时候，会加倍的关心和照顾来进行补偿。我们说这种补偿式的爱会让父母的爱变得超出负荷，也会让孩子陷入到一种消极的依赖和病态的索爱模式，从而呢，在潜意识当中让自己沉溺于弱势状态，无意中呢，会加重躯体化表现。首先来说说补偿式爱的成因啊。补偿式的爱呢，往往是源于家长内心的愧疚和补偿心理，他们往往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爱，又常常在孩子经历争吵啊、冲突啊、疾病啊这样一些情景的时候，出现前后行为反差或者是过度的关心，这样就加深了孩子的分离恐惧和焦虑，让孩子形成一种错觉，就是只有处于弱势才能够获得关注和爱，这个呢还是挺可怕的。那有一些家长呢，应该说可能也给孩子呢看过一些心理医生哈，或者呢咨询过一些心理医生，这个孩子通过画画就能够表现出一些不安全感、恐惧啊，或者是焦虑，出现一些逃避或者是退缩的行为，家庭有冲突或者是矛盾。那焦虑呢，如果说让孩子去画画的话，那可能他会出现大面积的涂抹，同时呢要画小人的话呢，就会涂上浓重的黑色的头发啊、红色的涂抹等等。再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退避啊，或者是退缩这样的一些心理状态，那画人物的肩膀大多呢会画成三角形，而人物呢是没有手或者脚。再有就是安全感不足的话呢，他在画里可能没有画房屋，房屋倾斜或者是房屋缺少地平线。再有就是人物画的比较小，这个呢就说明孩子安全感不足。当然这都是从心理学角度哈。再有我们说一说补偿式爱正在摧毁孩子。这补偿式爱呢，看似孩子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保护，但实际上呢，却可能摧毁孩子一生。幸福的诅咒啊，补偿式的爱会让孩子潜意识当中害怕自己幸福，这样的恐惧会让孩子拒绝幸福，破坏幸福。孩子潜意识里会觉得自己过得幸福，就会打骂孩子。只有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才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呢可能会在患病时很久不能够康复，或者呢会反复的出现同样的疾病状况。还有就是躯体化表现啊，如果孩子身体呢出现医学检查无法解释的疼痛，没有原因的抽搐等等啊，这个呢是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冲突、心理创伤或者是情绪困扰的时候，内心的不安和不适就转化为身体上的各种症状了。哎呀，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解决躯体化方面应该说还是挺有效果的啊。我们来可以了解一个哈，一个绘画心理分析疗愈的案例。说有一个9岁的男孩总是说头疼，那父母呢就带他去检查，核磁超声也做了多次，没有发现脑部有任何问题，但是头疼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且多次复发。后来呢，通过孩子的画中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首先呢，这个自我意识，他画的画中呢，这个小人全都是黑色的，黄色的线条投射出孩子头痛的刺痛和脑袋的轰鸣啊。小人坐着不能站立，手脚很细很短，这折射出孩子呢不自信，身体状态不佳。再有就是生活态度，沙漠投射出孩子生活停线，投射出家庭的不稳定和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红色的房屋呢，投射出孩子对家庭的焦虑。再有就是家庭关系，虎视眈眈的狮子和一只惊恐无助的小猫，投射出孩子对权威的恐惧。

人物之间距离较远，投射出家庭关系的疏离。那与妈妈对话呢，了解到这个家庭当中父母感情不是太好，父亲脾气大，经常吼他，只有孩子生病的时候父母要照顾他，交集和交流增多，家庭关系呢变得会比以前好一些。所以说孩子潜意识里啊，就害怕父亲的责骂，更害怕父母离婚，害怕呢如果他疾病痊愈了，父母呢就会离婚，他就没有家。因此呢，潜意识当中觉得疾病就是他完整家庭的筹码，所以疾病不但没有治愈，反而越来越严重。哎呀，挺可怕是吧？通过要控制情绪，减少冲突，增强对孩子的安全感，让孩子知道即使父母离婚，父母对他的爱也依然不变。好吧，那刚才呢和大家说了，不妨结合我们自己来做分析，做一个合格的父母。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1003打逛商城，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呢来逛一逛。今天我们商城当中呢也有一些好物呢要推荐给大家。首先呢大家可以输入划算这个关键词哈，关键词。那里边呢会有什么美食呢？有燕窝粥啊，有燕窝粥，还有兰蔻精纯防晒霜啊。首先呢来说一说呢这个输入划算啊，就会出来呢这个燕窝粥。我看看啊，这个具体的介绍，这是燕窝碗，只要149元。还有呢您输入划算可以出来兰蔻精纯防晒霜，这是正装50毫升的，一支呢只要299元，当然买两支更合适，只要399元，平均下来啊一支还不到大牌化妆品。好，另外呢大家呢今天可以输入短袖啊，就可以出来 CK 的短袖 T 恤啊，这是明星同款，轻奢有格调， CK 的短袖啊，各个尺码也都非常的齐全。现在呢您输入关键词短袖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元钱，多种版型不挑身材。好，您可以输入短袖就可以呢在我们公众号下下单抢购了。我看这位骑兵朋友呢是输入了端午哈，没错，您输入端午也可以弹出呢相应的链接。

大牌的化妆品，还有呢一些大牌的好物啊，还是非常划算的，是正品啊，保真。那有的化妆品呢，由于价格低廉，是因为它的效期呢可能剩的相对短一点，但是呢大家在效期之内用完没有问题。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八点到晚上的二十点全市晴，西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9度，黑山北镇临海28度。22号的二十点到23号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滑。另外呢，中午的预报我们了解到呢，23号的八点到24号的八点，全市是阴有小雨的天气，南风三到四级，海面5到6级。

0: 起我。
1: 你收听，稍后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

0: 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同安阁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

怎心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肖战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

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八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粤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民韩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述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韩。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啊，我是实习主播刘湘啊。今天呢，我为林涵带来一个替班啊，今天是临时有事了，是我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林涵直通车。生活当中呢，大家如果有需要投诉或者是维权的问题，或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您需要咨询的话，欢迎大家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那么今天呢是周一啊，做客到直播间的是咱们博奎律所的王主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啊，问候一下王主任。首先王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林涵直通车的这档节目，同时呢也是我们博奎开发里为您答疑解惑。
0: 是的，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如果说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啊。那么首先呢，就是跟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咱们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啊。生活当中呢，其实这个民间的借贷其实很常见啊，可能大家十个人里边能有七八个都经历过这个事儿。可能是这个亲戚之间的资金周转，也有可能是朋友之间啊突发的有什么这个急事儿，又或者是生意上的一些资金的补缺，往往呢源于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啊，许多当事人呢这个缺乏一些法律意识，仅凭这个人情的往来便达成了一个借贷的这么一个合意，但最终导致的却是这个借出去的是情谊，但收回来的却是官司。因此呢，随之而来的纠纷呢也是日益增多了。那么今天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民间借贷的案例啊，为大家剖析一下这类纠纷当中的法律风险以及维权要点。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案例啊，是小李出于对这个朋友的信任，借给了对方50000元钱啊。朋友写的借条上呢仅写着今借小李50000元，但是没有注明借款日期，也没有提及到利息和这个还款的期限。后来呢，双方因为还款的问题啊，就闹上了法庭啊。没想到这个朋友竟然是反咬一口，声称这个谁能证明这钱是我借的呢？那借条上什么关键信息都没有。小李呢这时候才追悔莫及啊，意识到这个借条的细节缺失带来。
1: 那么刚才呢主持人所讲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形。因为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讲过的，可能但凡双方之间有这种借贷关系呢，都是源于亲属啦或者是朋友啦行为吧。那么往往呢又出于一种信任或者碍于面子，借的时候呢很不好意思让对方给写什么非常繁琐的这种手续，或者是借条上呢也不会写得过于这么严谨吧，可能双方的也会影响双方关系吧，可能有种种的一些顾虑，最终呢也是写了一份简单的这么一个字据。但是呢就源于当时可能在这种借条上写的比较简单，可能会给后续如果一旦之间对这个借贷行为双方发生了争议，可能也会给后续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那么刚才所陈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借条它到底应该具备哪些这个要素，如果这些要素不具备又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法律风险。首先呢，一个规范的借条呢，它必须包含着就是详细的身份信息，然后呢加这个比如说出借人，他要包含他的详细信息，姓名啦、身份证号啦，或者是联系方式、联系地址，还有就是借款人的详细信息，也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联系地址。

0: 值。如果有这种保证人或者是抵押担保的情形，那仍然也要将保证人的这个信息体写详细清楚，也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等这个联系地址。接下来就是这些信息是大家所要注意的。接下来就是借款的内容，比如说借款的金额，那一。比如说这个是通过银行转账，就要将转账的账户、账号，都要罗列清楚。如果是现金给付的，那么还要附着收款收据，就是写要写收条，附有收条，然后收款人签字，写上日期。第二个就是对利息与还款的约定。那么，如果有利息的，那将要将利息，明确的约定清楚。比如说年利率，是可以是多少？还款同样也是，还款的方式是到期一次性，还款还本付息，还是分期还款，都要在这张借条当中呢，写明。接下来还有就是，逾期责任的问题。就是逾期为逾期还款，这个将是否约定违约金？那么这也在于双方的一个约定。还有就是这个担保条款，如果有担保人和的情况下，可以将这个条款呢也要写清楚，比如说是这个是连带责任的保证还是一般的保证？因为这两种保证责任的方式不同呢，带来的后果也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大家也要是把这个部分呢，就是约定的清晰。还有就是抵押担保，如果要是以抵押物的方式，比如说房产、车辆抵押，那么要办理抵押登记。然后呢，也要是，这个时候抵押权人是有权优先受偿的。第四部分就是违约责任。那么，乙方如果逾期还款，那么甲方呢是具备什么样法院管辖？也可以约定呢，是由乙方所在地的法院管辖。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借条当中一些所必须要包含的一些关键要素。所以呢，大家一定是，要把这些关键要素呢上相符的名字。那么，如果借条上，出借人呢在借条上写的是小孙，那么起诉时呢，被告，然后就是比较，狡辩吧，就说我叫孙某某，不是小孙，这张借条和我没关系。所以呢，这一个小小的姓名书写错误，都可能让借条的效力呢，会存在一些瑕疵，或者是它的效力会大打折扣的。这样都是以上这些关键信息和内容呢，都是要引起大家一些重视和注意的。
1: 所以说，就像刚才王律所说到的啊，如果说您有这个需要要打这个借条的时候，里面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像刚才王律说的，身份证、姓名，或者是这个还款时间啦，这个利率问题，都是很需要去做出一个清晰的标注的，而不是说像咱节目当中刚开始说到的那个案例当中，就是随便一说啊，这个也是随便一写，当然这个呢，过后人家可能就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您把这钱借出去了之后啊，人就可以说，哎，这不是我，或者说这个身份信息不是我，您就是要不回来这个钱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当然今天咱们主要说的是宝地博公大厦的21楼，您可以联系博奎律所的王律，那电话呢是18941601699，18941601699。

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在借款的凭证当中签名了但是未表明身份，那么债权人呢主张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这种情况下是否呢

0: 英语支持啊。接下来有一个具体的案情简介啊。李某与张某甲系朋友关系啊，这个张某甲呢与张某乙是兄弟关系。在2018年的6月13号，张某甲、张某乙向李某出具了一张借条，载明了今借到李某的现金50万元，月息是 2%， 每季度末付息，未约定还款的期限。那么当日呢，李某通过银行转账将50万元就转入了张某甲的账户。那借款后，张某甲于2018年的10月16号支付了利息4万元，此后未再偿还过利息。到了2021年9月10号，张某甲出具证明说承诺当年12月底前的还款，但未按约履行。因催债无当中啊，张某甲未到庭答辩，张某乙呢辩称案涉借款由张某甲接收并实际使用，未用于合伙经营，自己呢就不应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所以说法院经审理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裁判的呢？针对于这一个案件，
1: 签署这个名儿没有表明身份，这种情况下呢，到底是是否共同承担借款责任的这么一个典型案例。那么首先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大家也是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来裁判的。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呢，是认为张某甲和张某乙在借条上签名，但均没有注明身份。李某主张二人呢是共同的借款人，应当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这个诉讼请求李某借款50万元的事实呢，有借条银行转账记录来证明，双方间成立一个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张某甲的签名呢，签名前虽然没有注明借款人，但结合其接收借款支付利息的这个事实，可以认定张某甲为借款人。张某乙的签名及落款日期是位于借条内容的正下方，张某甲签名是左上方，二人签名的位置并非是并列的。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条上签名时应当对内容尽到一个审核的义务，并且应当知晓签名的法律后果。结合两个人是兄弟关系，张某乙呢没有否认，因此呢法院判决张某甲、张某乙是共同偿还李某借款50万元及利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签名啊，您就算是走了一个流程，到底合不合规，您也是需要进行一个注意的啊。就像刚才说到的，就算签了名包括表明身份的情况，那么这样以来引发的纠纷应该怎样去认定这个偿还责任呢？
1: 那么这类纠纷呢需结合多方面的因素，法院最终呢综合判断签名人的责任。首先呢就是从签名的位置，通常可以反映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那么可能被认定为是共同借款人。其次呢从凭证内容来判断，如果凭证当中出现保证等表述，一般是按一般按保证责任来认定。如果仅签名或者有共同偿还、连带清偿等内容，那么可能被认定为共同借款或者是债务的加入这种情形。再次呢从身份关系来判断，如果签名人与借款人是夫妻同借款人。最后呢是从资金的流向判断，如果签名人以个人账户接收借款或者是履行部分还款义务，结合着借条签名可进一步佐证是共同借款人身份，审判时间当中这样也切实了保障借贷双方的一个合法权益。
0: 所以说这刚才咱们聊到了这两个案例呢，就是在借条方面的一些法律的具体的事宜。当然您呢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联系啊咱们博奎律师事务所，这个电话呢是189-4160-1699，是任何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也都是欢迎您来咨询啊。具体呢我们继续来看实践当中啊，有些人因为身份敏感或者是其他

0: 他的各种原因啊，不方便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去借钱给别人，因此呢，通过他人的名义或账号出借了资金。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存在实际的出借人和名义的出借人这两种的区别。那么如借款人到期未能还款，实际的出借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还款吗？
1: 那么其实呢，这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是非常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那么主持人呢，可以给大家通过一个案例的方式来讲一讲。
0: 好的，我们来具体举一个例子啊。A 与 B 呢是多年的一个同学关系。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 B 因为资金周转的困难就向 A 借了款，但是 A 担心以后啊不便催要借款，便称自己没有钱，但可以帮忙联系一个朋友 C 出借这个款项。不久后呢， A 通过其本人账户向 B 转款了38.8万元，表示该笔款项呢是由 C 出借的，要求 B 向 C 出借借条一份。后续呢， B 每月向 A 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偿还这个借款。那么到了2025年呢，因为 B 未能按照约定的归还剩余借款， C 也不愿出面去催要，为方便起诉，A 与 C 呢补签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以自己的名义将 B 诉至了法院，并将 C 呢列为第三人。那么这个时候呢， B 就辩称其因资金周转需要用钱， A 向其介绍了自己的朋友 C 出借款项，其与 C 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A 呢仅仅是中间人，无权要求自己偿还借款，两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呢系起诉前的补签。 C 呢也是述称其只是名义出借人，款项实际由 A 出借。那么针对于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是到底怎样裁判的呢？
1: 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实际到底应该向谁来偿还借款。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要怎样来裁判的。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后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它一般是一种实践性的合同。那么借贷双方是行当中呢， A 和 B 是初中同学，和 C 是朋友关系。那么 B 和 C 在此借款前不认识，虽然涉案借条上记载的出借人是 C， 但结合各方陈述以及款项的来源、资金交付等方面进行综合的判断， A， 而且呢 A 作为爱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 C 怠于催要借款的时候，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 B 来主张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因此呢，法院依法支持了原告 A 的诉讼请求。民间借贷呢，可以说也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呢，以及其相互之间达成的一个借款的合议。由这个出借人向借款人出借款项，借款人向出借人还本付息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债务人出具的借据等借款凭证上载明的出借人实为中间人等这个身份，并非是实际出借人的，应当根据借款关系的实际状况结合来判断，应当对借名出借的行为咱们也是要有一个正当合理的这些谨慎的态度，充分考虑到其中所带来的法律风险。实际出借人要及时跟踪借款出项，保留与借款人名义出借人的，所以这种名义借款实际名义借款人实际借款人的这种借款的方式，其实在生活实践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有的人是源于身份的关系，或者是由于其他客观的原因吧，进行履行出借行为，那么一定要保留好这个与相关的证据吧，比如说保留好以借款人出名义出借人的一些相关转账凭证啊、聊天记录等等。
0: 好的，这个王律呢也是提醒了大家，在刚才出现的案例的情况当中，比如说出现三个人，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
2: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2: 斩将
3: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0。
5: 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
4: 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

0: 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段上的路面通行情况啊。整个城区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行驶压力啊，只有两个小小的堵点。一个呢是在湖北路上，这湖北路是从新至西街到重庆路路段是稍稍的有一些车辆，还有一个堵点是在松坡路上，是洪德街至重庆路啊，这是松坡路东向西的方向稍稍有一些车辆。那么其他的路面呢通行是较为顺畅的。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发送微信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关注。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这个交广之夜呢马上要开始了，也是在7月11一个小小对战啊，大家可以到那儿现场去玩一玩啊，这个过两天天一热呢，您在晚上可以到那儿去凉快凉快。一共呢是有三个报名地址，一个是锦绣校服工厂店啊，这个地址呢是在解放路临河区的政府西林，电话是4319999，4319999。

0: 率要越高，越好，因为对于出借人呢，可能还是期望着这种高额这个利息的问题吧，但是呢，这个是不是都可以受到法律上一种保护呢？接下来我们看看，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了解一些。首先，口头约定的利息，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充分的予以证明呢，可能会有无效的这种风险，所以。口头约定利息可能会导致无效，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约定，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有预先扣除利息这种行为呢，那么也是一种属于违法的行为。比如说借10万元本金，却预先扣除了2万元的利息，那么实际出借的金额只有8万元，这种法律上认定的是本金。仅为8万，利息呢也只能按照8万本金来计算。还有就是复利滚利也是需要谨慎的，超过法定上限的这种利滚利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法定保护的利息呢是不得超过市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LPR 的4倍，这是在法律范围内来予以保护的。
1: 所以说啊，担保啊，不是就签个字儿啊，要不然呢，这些坑呢就会让你血本无归。我们接下来了解另一个案例，小周呢好心借钱给了朋友，朋友找来的保证人在借条上写下了"负责到底"4个字，可当朋友跑路，小周要求保证人还款时，法院却判定为这是一般保证。所以说，法院判定为一般保证之后啊，小周将面临怎样的一个主张法律的程序呢？
0: 那么可能说到这个担保，大家可能也都是耳熟能详。一般的情况下，发生借贷关系，都会说，哎，找一个保证人呢，或者是要有保证人在这个借条上要签字，承担着什么样一个责任。那么法律上对担保的行为是有一个明确的。严谨的约定的，首先根据法律规定呢，这个如果是认定为是一般保证，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小周呢必须是先起诉欠款人，在欠款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后，保证人才来承担保证责任。那么这意味着小周的维权之路呢是要比较艰难的。也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所以这个大家注意，这一般保证它所要面临的法律程序是刚才我所讲述的这么一个程序的。
1: 好的，这就是以上的几个案例啊。这还有一个案例呢，也是跟大家了解一下。贾某向王某啊借款了20万元，出具了借据一份，借据的内容呢为今借到王某现金人民币20万元整，用于资金周转，借期为10天，借款的期限是自2022年5月1号至2022年的5月11号逾期还款。借款人需按每日付给借款总额5%的违约金，担保人李某呢对此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那么在这张借据上，借款人贾某和担保人李某都签了名，按了印儿。借款到期后呢，王某催要未果，于2022年6月3号起诉了贾某和李某。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是怎样裁判的呢？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可以说通过案情的介绍呢，还是出借人向借款人当时要求出具借据一份，并且借据的内容呢，约定的还是比较严谨的，可以说比较完整的。但是这里就是涉及了有这个借款的期限、借款的用途，还有担保人的一些情况，并且担保人呢。也明确了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那么我们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裁判的？面临着这种法律情形，法院经过审理后呢，认为王某与贾某之间呢这种借款合同是成立的，并且合法有效。而作为连带担保人的李某呢，这种担保行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依法应当承担一个连带还款责任。也就是说，这20万元借款人贾某偿还王某借款并承担逾期支付的一个违约金，李某呢也有偿付这20万元借款。

0: 并承担逾期支付违约金的这个偿还的责任。可以说这个担保人呢是与助借款人是同时来承担的偿还借款和承担违约金的这么个承担相关的这种法律责任的。
1: 那么这两个案件的案例啊，保证人一个是一般保证，而一个是连带责任保证。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对于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承担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可能在生活当中呢，这种借款呢，大家都寻求着说比较踏实一些吧，对于出借人呢，都可能会有一个认为有一个保证人，是比较踏实。但是呢，保证人呢，在法律上又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的保证。那么两种方式呢，带来的一些承担责任的后果是不相同的。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候承担责任，但是呢，两种责任承担的方式却非常的不同。我们先来看看法律对一般保证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当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那么一般保证的保证人是需要在主合同，也就是这个主债务纠纷没有经过审判或者是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务权人承担保证责任。这个法条当中规定，这个是就是说是什么情况，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一般保证这个借款关系当中呢，那作为出借人，你首先要向债务人真正的这个债务人来主张偿还的责任，并且要经过诉讼或者是仲裁，并且呢已经对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的时候，才可以向一般保证人来要求偿还借款或者是利息的这么个责任。但是呢，法律上民法典当中规定，一般保证人也有例外的一些情形是可以直接要求一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比如说债务人下落不明并且没有财产可控执行的，第二就是法院已经受理了债务人破产案件，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失了履行债务能力。接下来就是保证人书面表示放弃这个一般保证规定的这个权利。那么也就是从这一个法律规定上，我们可以解读出呢，除了上述四种情形之外呢，一般保证是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候，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是债务人在这个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没有履行债务，那么这个时候债权人既可以要求债务人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作为连带责任的保证人呢，那他是可以跟这个债务人同时来承担偿还借款及

0: 是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双方约定的，所以法院是予以支持的。其实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如果这个根据民法典发送这些微信的消息啊，说这个比如说老王去年借了三万块钱是否该还了，这样的催款行为能够有效的中断诉讼时效。还有就是分期还款，每笔还款都让对方签字来确认，这样不仅能明确的还款。
1: 好的，继续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让王律继续给咱们说一说这个多人借款需要注意的事宜。
0: 其实也不是完全。

较好走的，有些街路上车稍多一点，但是也不是非常的拥堵。这个时候云飞街路杨柳南向北车稍多，但是一个灯期呢也就能过去了，其他街路都是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毛遂呀，咱们两个唱会对呀，再来二一出啊，绣的二进宫啊，李艳妃坐宫鸳呐，面带愁容啊，愁的是我国缺少忠良上将啊，徐彦昭那么巧计生啊，鹤虎同垂举在空那么呀呀，嘚啦门哟啊，杨四郎包裹苦苦尽忠，咱们两个唱宫声啊，再来三一这的离体声，说有北京琴书马镜扯啊，有，可算有人问了，我可以停止了。啊，醉酒说，我刚从河北回来，怎么样？天气还好吧？那个地方，死热。子弹说：“我基本上天天都在聊天啊，不方便拿起手机来，都正常，理解理解啊。”北京琴书那得是泰斗老先生关学曾、关晓彤他爷爷是吧？我们来个北京琴书什么呢？我有一个有话好好说，你们还记得吗？那个电影里头，咱不听这个啊。小两口逗闷子吧。还有那个什么。我还有那一个鞭打芦花呢，哎，今天听正好，鞭打芦花描述的是多冷，闵子骞有多冷，天气多不好，然后能让咱们凉快点。还有那个怕老婆的怕婆村，听小两口逗闷子吧。其实呢，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个就是他录的时候那效果吧，一点都不突出人声，完都是那个。稍等啊，它都不突出人声，然后大部分都是一些。

0: 行，这些两口一个比一个损。北京情书呢，像还有包括什么京东大鼓呀，有不少都是类似的这种小段子。玛雅人失算了，他说小娘子我每天只出耳朵听你动嘴呀。好好好，那只要大家在听呢，我就在直播间一个劲儿的叭叭，这没有问题。小梦说小娘子啊，你唱的比说的好呀。有吗？真是这样？那我再唱一个。这位老托头啊，什么来着，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我们还在水世界举办啊。听这个。
1: 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海纳百川说："这个小词儿写的是真硬啊，谁写的？" 不才区区，正是在下。其实他他他他都这这这这这导演没导出来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比如说上阵擒敌斩将，哎呀，他俩太温柔了，没有给我弄出来那个两军对垒多亲。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我们的锦绣校服交管之夜，邀你来战。刚才有朋友问的，正好问到了，然后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咱们今年的交管之夜又开始酝酿了，时间是7月11号，那天是星期六，所以大家伙都可以去，是吧？都休息了。无论是带着孩子呀，还是你们几个组队呀，参与，你这回不是我们内部的矛盾了，这回上升到了交通广播和经济广播两军对垒，到时候就看你们大伙儿，你站哪一伙了，反正。瞧着办，这威胁上了啊！17点咱们是夜场，而17点入园之后呢，先自由活动，然后18点到19点咱们带着大家水上游戏，19点到20点30呢交管之夜的演出，然后大家结束，反正总之呢都可以自由玩耍，依然还是有咱们交管之夜的独特的这个合适的价格。单人夜场只需要79元，双人特惠149，三个人组团的话更便宜一些，219。当然还是先到先得。报名地点呢有锦绣校服工厂店，还有呢锦绣校服直营店，以及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去报。

报名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想想，你站哪一伙儿，反正。去年还是我们内部，你占天元。对，这回我们接着可以想口号，这回给咱们交广想口号，经济广播口号他们自个儿想去。反正到时候我就盯一个人，小乐纳斯。大伙一起欢乐欢乐啊，正好夏季的咱们玩水的时候，欢迎大伙来报名。如果再有什么就是想了解的，或者说我具体真不知道怎么报名的，可以打我们办公室电话3817695，或者是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就可以看我们的推送就可以了，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呀。他们，我的妈呀，他们今天去拍了一个那个视频，两个战队，我感觉我伙战队男帅女靓，真的，他伙战队是那样的，他们战队是那丢盔弃甲，真的拄着拐棍短着鸟盆拿着反盒套跑了。啊，总之呢就是那个样子啊，欢迎大伙站我伙战队。洪建说：“耶，父亲节，翔哥给我买了一个那个一个运动品牌的三件套，品牌我不说，他没给广告，不是他给不给广告无所谓，这品牌不重要。问题，洪建，我拉黑你，讨厌。他主要是给我炫耀他好大儿呢，但是该说不说，我翔哥真是个好孩子，就是他们家大公子，学习也好。”然后性格也好，哪儿哪儿都好。我们河北小老乡呢，什么个情况？今天应该没有特殊情哦，我知道了。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是吧？我想起这个，我怎么有点小紧张呢？我中考的时候，我怎么有这种紧张情绪？中考的时候，我们整个考场。二十三八二十四，一共24个人，三个老师，一个人看8个。人土们的人民街上，从复印港开始到转盘这儿，南北双向不好走。再有呢，就是考场周边吧，是吧？还有呢，就是白楼港南北双向车也多，云飞桥南向北有半桥的车。我想呢，我会给我们办公室呢，就是。后台提个意见，然后让他们把我们的报名方式呀，或者报名地点呢，放到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上。大家伙搜索一些关键字，到时候就基本上能参与节目什么的。你搜索关键字，也就能看到那个报名地点了。吴华说：“我战队米小兰和。”唐唐，不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整体，交通广播和经济广播，你就说你站队，那我就相中他了，我就盯上他了，跟着我们一起上阵擒敌，斩将夺旗。我刚才唱的那句是什么？我不告诉你们。九反朝阳啊，对，等他慢慢唱着。还有杯莫停，说来个婆婆丁，别的了，那个有点那样。走四方说咱们是一伙的，说的就是呢。

哎呀呀，这个基本操作爱听嘛，就这样的小段小帽，基本上喜欢听的自然听几遍呢，脑子里就有啦。凡尔赛。东风四十一说，小什么应该是关老板和坤总的对决，不，两伙人的对决。浮华说，我负责保护米兰和你啊。是吗？你要这样讲那就对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那个推的，我们叫对他憋这么大劲儿，行，到时候咱们收拾他。啊，我已经看见我搭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外头来回溜达，使劲徘徊了。一会儿咱们下半场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足踝外科创面修复中心主任杨立民。脚踝扭了一下，疼了几天，简单揉一揉，走走路，觉得养几天就能自愈。但大家要注意，一次不起眼的崴脚，处理不当，真的可能留下伴随终身的慢性疼痛。踝关节扭伤是所有运动损伤发病率最高的一种，占全身关节扭伤的一半以上。我们的脚踝周围布满了细密的韧带，这些韧带是稳定踝关节的核心结构。崴脚的瞬间，韧带会被瞬间拉扯撕裂。

0: 轻的出现韧带拉，休养确实可以恢复，但绝大多数人崴脚后都会犯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崴脚后立刻揉搓热敷，觉得这样可以活血化瘀。第二，消肿了不疼了就可以正常走路活动，没必要如运动。第二是48小时内冰敷，收缩血管，消肿止痛。第三是加压，用弹性绷带适度包扎，减少组织水肿。第四是抬高，足踝部抬高，高于心脏位置，促进血液回流。如果崴脚后疼痛剧烈，无法站立，或者脚踝肿胀畸形严重，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检查，排除骨折和韧带断裂的可能。最后提醒大家，崴脚从来都不是小事，扭伤后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可能会导致永远的痛。康复中心主任杨立民。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7:04，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从这个大楼港开始到市委港这一段，东西双向的车流量相对也大一些。云飞桥则是南向北有将近一桥的车了。国泰公园门口那一段，在兴南街，主要是东向西过来的车要排队等候一会儿。附属港北向南和东向西车相对多一些。再有就是小学周边了，比如说这个时候的适应街、重庆路东向西，还有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车多，其他街路没有进入拥堵的时刻。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我们稍后进入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
4: 追寻畅通，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5: 车水马龙，
6: 穿行
5: 大事小情，
6: 心情
3: 17:06，我们进入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
7: 大家好，我是洪亮。
3: 大家好，我是谭月。
7: 欢迎收听我们的下半场节目啊。
3: 这算是我们在假期之后的正式回归。
7: 算是假期之后大家
3: 啥意思？
7: 第一天，我有一个远方的朋友，
3: 嗯，
7: 啊，这个脱妻献子的朋友。
3: 你合着你就肩挑两家呗。啊，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
7: 对，他车都得给我帮他去热。
3: 哦，在外地。
7: 出来啊，我回来了。
3: 喝点儿。
7: 你不给我汇报一下情况吗？我就去了。晚上然后大伙儿这挺高兴哈。
3: 嗯，
7: 喝点儿。第二天啊，家里亲戚，我舅舅家。出来啊，家里烧烤啊。
3: 那喝点儿。
7: 啊，去吧，你就喝点儿。但是这。就你知道，喝酒的时候往往是没喝尽兴的。男人之间喝酒，肯定那就是说，喝完之后没尽兴之后，肯定会约下一局的。
3: 那合着约到第三天呗，就是。
7: 明天继续啊，我买单。
3: 那今天就不能再继续了。昨天看来是喝到位了。
7: 昨天肯定是大家就在一起聚，但是我就感觉你说就是喝不喝酒倒无所谓，但是和家人团聚的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和朋友团聚。
3: 过去三天呢，大家过得应该都是很快乐的，比如说有假期的呀，但是也有紧张的。比如说我们参加考试的孩子们，还有他的家长们，
7: 哎，
3: 是吧？
7: 对，
3: 从昨天开始，然后今天一天，哎，基本差不多了。
7: 嗯，
3: 这个紧张劲儿也该过去了。
7: 孩子们考试肯定是特别的紧张，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这紧不紧张的，现在也无所谓了
3: 啊。是，
7: 是吧？
3: 那可不，
7: 就是该紧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甭管考得好不好，都已经是过去式，咱就享受接下来的这段比较休闲的时光。
3: 那我们先祝愿孩子们都能超常发挥，
7: 嗯，
3: 考个好成绩。
7: 对，
3: 然后我们这过几天呢，也是组织了一个好玩的活动，到时候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放松放松。
7: 我就觉得，就是孩子，尤其是初中毕业的孩子们，往往是什么心情呢？就是我长大了，但是在大人的眼里呢，他还特别小。
3: 嗯，
7: 你这个时候呢，我作为家长，
3: 这是犯中二病的时候，他不带着玩呢吗？
7: 那然后你们就参加这个活动，检验一下自己的成年礼，说我是不是能够和外界很顺利的沟通？
3: 对。可以，
7: 嗯，
3: 这个是咱们交通广播和经济广播在7月11号那交管之夜，锦绣校服交管之夜。到时候你看你站哪伙吧，咱们分两伙。
7: 还两边呢？
3: 中，刚才我已经
7: 侦查情况，
3: 摇不少人了，真的。
7: 在战略上一定要重视敌人，
3: 嗯，
7: 然后咱们在战术上再藐视他们，
3: 就随我一起上阵擒敌。斩将夺旗，
7: 对不对？
3: 怎么说了吗？
7: 你不能这么自信
3: 啊！我不能自信，
7: 对，
3: 我很自信。
7: 就先略先那叫什么来的？就是

0: 先略胜，然后你得先略不寡，什么不敌之类的，就是咱不能想，就是
1: 不是上来就碾压式摧枯拉朽排山倒海。
0: 我估计人家也使劲儿，就好像咱家要人似的，人家没人啊，谁家没俩亲戚没俩朋友，
1: 他们招呼去，他们摇去，反正我摇我的，他们摇他们的呗，
0: 咱们
1: 他们风雨飘摇。
0: 那个我们准备以量取胜啊。
1: 这个说的就是我们7月11号锦绣校服那个交管之夜。
0: 嗯，
1: 大家伙呢可以来报名，也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平台的推送，到时候呢会有详细的报名方式啊，报名联系电话。
0: 嗯，
1: 然后呢总之呢就是欢迎大伙来
0: 看一看。
1: 嗯，主要是这个门票呢它有一定价格的优惠。
0: 哎，但我觉得今年
1: 11然后373块钱一个人，合着其实
0: 差不多70多块钱。
1: 你们就成团结伙来更便宜一些。
0: 对呀，啊，你看就这，然后呢，我再给你想说这怎么拼，比如说来4个人，来5个人啊，我们有套餐啊。
1: 夜场呢是夜场是7点，大家伙可入场就直接先玩一玩。
0: 嗯，
1: 然后到时候战斗的时候欢迎大家伙来，
0: 对，参与我们的战斗啊。
1: 嗯，
0: 一定要提前把自己的队站好，知道吗？
1: 你懂，
0: 很重要。
1: 你懂得，你看你站哪活儿，开始威胁上了，
0: 哎，不然的话下场会很惨的。
1: 然后呢我们到时候还会有演出，
0: 有
1: 还有一些什么烟花什么的。
0: 嗯，
1: 总之呢就是找一个找点空闲，找点时间，你一活我一活一起玩一玩，
0: 就是大家找一个机会乐一乐。
1: 对，
0: 正好赶上我们交广和京广两家。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也别算是组合吧，反正就算是掐着架难消。
1: 不能退，
0: 是不是？
1: 嗯，
0: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同志们就上刺刀吧。就
1: 你看咱们那个，咱们今天他们拍那视频，你看见坤威，
0: 嗯，
1: 天宇，你林涵，包括那个咱
0: 就是
1: 叶航他们那，你瞅他们那，
0: 这都是我们面板产品啊。
1: 瞅他们那劲儿，
0: 嗯，
1: 一个个劲儿劲儿的，眼瞅着，反正经济广播不好使。走出了一个大老范儿，
0: 你看我就说
1: 跟坐山雕似的。
0: 就是大战之前往往就是那种不吱声的，
1: 嗯，
0: 然后呢一点信息不透露的往往都狠人啊。
1: 不行，经济广播也出现了，
0: 是吗？
1: 我瞅他们丢盔弃甲的
0: 迷惑咱们呢。所以说这个先别大意啊。
1: 我们这位走四方说080，你刹车灯一个
0: 按，
1: 然后佛华说注意关老板。
0: 嗯，
1: 注意关老板
0: 咋的，
1: 他是京广的人。
0: 哎，我就觉得哈，就一个人，你知道就是在战场上死得最快的，然后呢死得最惨的是什么人不？
1: 什么人？
0: 两面派。哎，这都不受国际法保护。哎呀，是吧？这个乾隆皇帝这编的挺好。
1: 官威得恨死咱俩。
0: 哎，他是在序里边。
1: 恩开损了。那个，你们注意听节目的朋友们，总之呢是一个挺快乐的活动，欢迎大家7月11号那天还是星期六。
0: 有时间
1: 是吧？
0: 嗯，
1: 第二天是星期日，大伙儿不上班呢，晚上玩的晚一点也不怕，
0: 乐乐呵呵的。
1: 嗯，
0: 这天儿挺热了啊，
1: 嗯，
0: 晚上也不凉，然后正好玩水，其实挺好玩的。到七月份，
1: 到时候呢我们会有详细的报名电话，报名地址，就是锦绣之一直营店啊什么的，欢迎大伙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九泰药
1: 即将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活动，欢迎大家，但是咱们是去玩水，别忘了多准备两件干的衣服带着啊，衣服潮了之后换洗一下什么的，
0: 最好能带一个那种披的毛巾就什么的，就吸水的就行啊。
1: 嗯，尤其是带孩子玩的一定要多准备一些这个毛巾被了，毛巾被是好久，
0: 然后就出来之后就一点也不难受。
1: 嗯，然后呢我们夏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哎，你是不是去了之后你就觉得不知道带哪件短袖？
1: 我有。
0: 你肯定没有。
1: 好，我没有。
0: 你肯定没有，是吧？没有的话，那我就得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
1: 其实夏天我们永远都是少一个短袖的，是不是？
0: 你就不没有一件适合玩水的短袖。
1: 那你说你有适合的吗？
0: 我给你介绍一款啊。
1: 我们给大伙儿介绍一款啊，
0: 大牌子，
1: 嗯，
0: 真的
1: CK CK 这个牌子呢，它是算是一个大牌的这个服装吧。
0: 对，我有一件，
1: 嗯，
0: 我有一件，我那件是怎么来的呢？我记着是有一年我什么是过生日还是怎么着？反正
1: 谁送的？
0: 我家有一亲戚送了一件
1: 啊，那这亲戚不错呀，
0: 啊，相当好的，我那家，哎呀，跑了将近半年，我才把
1: 那给大伙儿上一个短袖，
0: 嗯，
1: 短袖 T 呢，夏天我们是永远需要的哈。你说它要质感差的，没有设计感的，我穿着还不好看。然后那个有一些名牌、大牌、奢侈品，然后我还穿不起。
0: CK 行 ，CK 的特点
1: ，CK 可以
0: ，CK 特点，我跟大伙儿说是什么特点啊？首先第一个，这件衣就这种衣服啊。你永远会觉得他就第一眼看见他不花哨
1: 啊，对，

0: 就是低调简约风。
1: 但是呢，他就属于那种就是越端详，越招人看那种。
0: 他有质感。
1: 他在简约当中，在细节处透露着不简单。
0: 嗯，就是。
1: 对吧？就是各种细节呀、啊，包括他的整个设计啊、版型什么的，特别适合就是咱们很多人，比如说你胖点、瘦点都无所谓的事儿。
0: 啊，对的，对的。然后呢，就是好多的线下门店它都是有的，专柜呀、啊、也都是有的，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关一关。
1: 对，
0: 线下旗舰店的 CK 短袖它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一个福利，专柜价499元那个短袖，
1: 现在卖多少钱？
0: 169，在咱们商城上。大家说，你说我那个。我对这个品牌了解，然后呢，我想拥有一件或者两件，总之我想选一选。大伙儿可以搜索关键词“短袖”，
1: 对 ，T 恤配牛仔，这都是永远的经典啊！
0: 啊，对对对，这个不出错的搭配。
1: 你就小 T 恤衫啊，然后配个牛仔裤，据说有9种颜色。
0: 九个款式，多种颜色，正肩的、宽松的、窄版的，九个款式。
1: 型好的你就选个窄版的，然后呢，这个。你要觉得宽松一点的穿着比较潇洒，你就也行。但是我一直好觉得黑白，
0: 我觉得正肩显瘦，
1: 但是人家版型好的人穿着无所谓呀、啊、就那条往那儿一放，八块腹肌小哥哥这穿宽松干啥呀？有腹肌不露如衣锦也行，
0: 对
1: 是吧？那你说你小哥都得问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没有前襟的 T 恤，然后穿一件。
0: 你要是有八块腹肌的话，我建议你卡码拍小。
1: 有道理。
0: 那个他是能从80斤穿到195斤的、
1: 嗯，
0: 大家伙到时候可以看一看他详细的那个尺码啊。
1: 没问题、啊。
0: 然后你要是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的话，一起付款就再减10块。
1: 更便宜点，
0: 对对对，留着你们那个，比如说小情侣之间穿一个情侣衫呐、啊，
1: 可以
0: 是吧？情侣装啊，
1: 对，
0: 或者是亲子装啊，到时候比如说大人和孩子也可以选大小号，都是可以的，
1: 就白黑都行啊，
0: 嗯嗯，
1: 就选那种就是纯色，
0: 关键词
1: 这个也都是纯色的 T 恤，
0: 对对对，关键词就是短袖，这个 CK 的这个大伙可以去，因为有旗舰店的、线下门店的都可以去对照一下，
1: 对，
0: 然后呢，你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到时候还能再
1: 介绍的时候都贼漂亮，到你身上就不是那事儿、
0: 嗯，
1: 真的，所以说这个版型特别重要 ，CK 的版型就相当好。很适合大多数人吧，
0: 所以大家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速速的搜索短袖这两个字、
1: 嗯、
0: 你如果不买会可以先看看，然后其他朋友呢都在搜索我们的那个后台呢提意见，让他们上关键词搜索速速的啊，
1: 现在搜不了啊，
0: 目前暂时还没有上架，但是
1: 短袖行吧，
0: 短袖上架了，短袖没问题，你看
1: 就是交广之夜现在还没有关键词是吧，
0: 啊，都好看，
1: 这大 logo
0: 这个 CK 这个
1: 是不是，
0: 嗯，
1: 就那个白 T 黑 T，
0: 他你看他这个图片上写的是极简高级轻奢格调，张凌赫同款，
1: 时尚百搭，纯棉透气。
0: 但是这小伙儿，我看他不是张凌赫啊。
1: 我这女孩挺漂亮的。
0: 你瞅我净瞅男孩了，你看见没有？大伙儿目光确实聚焦不一样。
1: 哎、这不一样哈、
0: 嗯，
1: 小女孩穿个小白 T， 配个小 T 恤，
0: 然后戴个鸭舌帽，
1: 那、啊、太帅了。
0: 嗯嗯嗯，
1: 我就一直就觉得哈，就是。鸭舌帽真的是好多潮男潮女的这个标配，以后咱们不行跟那个咱们客服说一声，就是上几款好的鸭舌帽什么的，大伙儿戴着。
0: 嗯，之前咱们好像是浇灌。
1: 不，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
0: 嗯，
1: 叫“贼是小人，智过君子”，知道吗？
0: 啥意思？
1: 就是你别看骗子，他。所行所做的吧，就不太招人待见。
0: 嗯，
1: 但是那聪明程度比一般人都高，要不你干不了这行。这你哎呀，你就听着吧，是吧？我们都属于80%的发挥。
0: 俺俩要是骗子，那只能是骗了你的心。一不该呀嘛，二不该，你不该偷偷摸摸把我来爱。
1: 哎呦，听完这话，这心突突的。
0: 有就是。水世界那个交管之夜，
1: 哎，
0: 叫锦绣校服交管之夜，然后我们所有的关键词设定完了之后会告诉大家伙的啊
1: 啊，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短袖的话就买短袖啊，169一件，然后呢两件的话其实你可以减15块钱，因为两件一块买可以先减个10块，然后再跟那个客服、
0: 嗯、
1: 对对，他这一般情况下嗯各种服饰啊
0: 挺贵的，
1: 贵，
0: 真贵，
1: 贵，短袖贵，因为这个牌子说句心里话，好多的店没有。
0: 他低调，我就觉得他挺低调奢华的那种。
1: 而且他那种低调奢华算是一个，就是小众小。
0: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短袖"俩字儿，你看幸福一家人刚才说咱俩是骗子，然后他现在搜索"短袖"，我看着您了啊。
1: 他骗了你的心，我骗了我也不算骗你钱，你心甘情愿的吧。
0: 然后呢，他说你就看明天早晨关老板怎么说你俩吧。我俩
1: 说啥了？
0: 没得罪他吧？
1: 我俩就讨论一下
0: 交广之夜的报名地点吧。
1: 哎，说说吧。
0: 嗯，因为我看好多人搜索这个关键词，
1: 嗯，
0: 一个是在锦绣校服的工厂店，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
1: 嗯，
0: 一个是锦绣校服的直营店，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是23566。

0: 666，还有一个是港资大叔烤鹅林和店，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园北门，联系电话151-4264-6177。
1: 这三个店面哪块近就去哪儿啊？
0: 嗯，都是可以的。
1: 对，另外他们家因为校服嘛，大家有这个丢失的哈，没说补的。
0: 有道理。
1: 二胖他孩子，我跟大伙说一事儿啊。第一天饭卡丢了，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个饭卡丢哪儿了？没事儿，我那个饭卡吧，特别特别显著，
0: 怎么的呢？
1: 是一个令牌的。然后那个。第二天，我说你饭卡找着了吗？有个好消息，有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
0: 我先听坏的。
1: 啊，你我劝你先听个好的吧。
0: 行，我现在好的。
1: 饭卡找着了。
0: 哎呀，好啊！
1: 然后坏的呢，我把饭卡搁校服。
0: 大，你长那脑袋就是为了显个吗？
1: 压根儿就没有。
0: 啊，总丢东西。
1: 嗯，丢校服很正常，
0: 啊，校服那
1: 丢好几件了都。
0: 是。
1: 就是他也说，他说我不是看不住东西，就是好多时候上体育课，然后校服搁旁边，然后大家都有校服，后来发现，哎，就我为什么没有呢？
0: 我现在
1: 对，
0: 回来了呢，滴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1: 哎，你说咱去水世界，一人给做身校服怎么样？我不在乎年龄，小学的也行，
0: 给
1: 大码
0: 谁
1: 的，
0: 做？
1: 给咱主持人。
0: 威我300，看看实力。
1: 然后那个我们困顿儿，困顿儿，
0: 校服的确是能够让人显得很年轻，
1: 困顿儿你很帅气呀。
0: 真的，真的是。
1: 困顿儿穿了一身校服去上开车了，然后前2分钟被交警叔叔给摁那儿了。你驾驶证呢？你多大岁数了？爹妈有人陪着吗？啊，长挺少，我听说。
0: 26岁。不要，不是校服显得，主要还是咱们坤总长得绍兴，真的，
1: 嗯，对对对，再穿上校
0: 帅
1: 服，
0: 气的小伙子，
1: 就是那个人配衣服马平安那
0: 事儿。他现在要听节目，咱俩应夸尽夸，咱俩可不是骗子，
1: 好帅呀！
0: 耿家爱情骗子怎么唱来着？
1: 哎，交警叔叔都没问你，没找你班主任吗？
0: 哎，亲啊，掐掐，不是那个骗子怎么唱来着？
1: 就你这岁数，最多也就8周呢，
0: 就放松放松。考完试了，这几天先别着急给孩子们学习呢。对不对？
1: 没有，这都已经过去的事儿了。你说你再给孩子瞪出来之后，你说给我复习复习，再复个盘，没有用，就让孩子们玩去是吧？乐乐呵呵的。然后呢，快到临近这个升学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收拾心，我觉得可以。
0: 哎，我发现问题了，大家伙搜索短袖给的链接是化妆品
1: 啊？真的吗？
0: 嗯，
1: 我搜一下，
0: 我得反馈一下这个事儿。
1: 你真的，你反馈，然后我去跟那个客服开喷去。
0: 后台小编不是客服的问题，
1: 后台小编的事儿啊。
0: 找他，
1: 还是长得挺好看那个吗？
0: 嗯，
1: 那人犯点错误都在所难免的，你这，你赶紧改了，痛快的。
0: 但是我们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和感情，我们现在就反馈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0: 大伙儿就我们在这里说一声对不住。
1: 我替小编给大伙儿道个歉啊。
0: 关键词没有搜索出来，大家伙儿可以直接进入交广商城，
1: 嗯，那小
0: 主页去找。
1: 那小编岁数太小，才30多。
2: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第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4: 遛娃去哪儿好？
5: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碧楼20分钟就到。
4: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5: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4: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5: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6: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31，我们关注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啊。然后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哲哲妈提供的这个路况信息。她说南桥港呢，今天车最多的就是咱们的云飞街北向南，从桥洞开始一直到白楼港。然后市委港的西向东的方向，解放路上车流量相对也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广州街和延安路南北双向，此时此刻还是不太好走。云飞桥呢，南向北一桥车。其实还是一些，就是一些传统南街上，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缓行，其他街路行车压力不大，大悲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稍多一些，路况就是这样。
1: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我今天这个听好多天气预报说那个冷窝啊，
0: 又来呀，
1: 又来，而且控制的面积比较大一点，辽宁正好控制在辽西，看看能不能给咱控住吧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6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5级，海面6-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5度。

0: 度，易县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
1: 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然后
0: 阵雨啊，
1: 刚才我们的小薇呢是特别细心的一位听友，他
0: 嗯，
1: 说他告诉我们，短袖回复的链接是化妆棉，但是图片是短袖。
0: 哦，
1: 我们俩刚才只看图片了哈。
0: 我们亲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
1: 然后呢，刚才我们反馈给我们的后台小编，他说马上处理，然后现在反馈给我们的信息是更正完毕。所以刚才那好多位搜索短袖的朋友，难道只有我们的小薇发现了问题？你们其他人搜索出来？都没告诉我们，我俩还在蒙在鼓里。
0: 对不起了大家啊，
1: 来，现在呢，大家伙可以就是从现在搜一遍短袖，你看出来的是不是短袖的链接
0: 就喜欢那样的，可以再看一下啊。反正你图片看见了吧？
1: 我们说的这款呢是就是那个特别好的一个品牌叫 CK，它的一款短袖，很多短袖就是看着好看，然后到时候一穿呢就翻车，比如说显臃肿啊，或者是版型松垮呀，
0: 对，
1: 或者是还有就是那种洗几次就变形的，尤其是这个领口
0: 气
1: 就
0: 球、
1: 松垮走样了，就
0: 气
1: 是，
0: 绒，
1: 就不好看了。
0: 然后穿完之后显肚子。
1: 所以我们想挑一个合身百搭的、质量好的短袖，给大伙介绍这个 CK 的短袖。
0: 它肯定不能是一款就适合所有人，所以说这款短袖呢，它是做了很多款。
1: 它我们商城是选了它9款，
0: 比如说你偏瘦那种的，你就选一个那种小制式的啊，那个板正的，
1: 我就刚才说的正肩版，
0: 就是把我那个
1: 板正的，
0: 把我那九九合一的肚子露出来啊。
1: 不是，是肩膀这里，主要是你可以选一个稍微号大一点，卡马拍大嘛，你又没有8块腹肌，8块腹肌卡马拍小。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自己定啊，反正你估计是自己都有穿衣的这个品。
1: 那窄肩呢，圆肩呢，自然挺拔，宽松版自带高级松弛感，我特别得意这种宽松版，但不适合我。
0: 就是宽松感，宽松版的衣服吧，它是这样的。宽松版的衣服，如果这个衣服的面料或者版型不好，你穿着之后就显得特别邋遢。
1: 是这样的，
0: 然后基本上都能做到这一点。
1: 它主要是它的那个面料什么的好。
0: 对，而且它的 logo 绝对不是白印上去的。你为什么有的衣服那 logo 印的一角

0: 致歉啊。
1: 嗯，
0: 现在已经改完毕了。如果是大家伙搜索完关键词是短袖，搜索完之后发现对了的话，
1: 没看着啊，
0: 发现对了，那我们就一起鼓掌啊，然后给我们加加油。最高可穿到200斤左右就体重，然后呢，基本上80到195斤都有您适合的号码，就是
1: 自个儿选去，自个儿选去啊。我们首先呢，对那个工作上出现的一些小失误，表示一下深表歉意吧。
0: 嗯嗯，
1: 我们错了是吧？大家对不起了啊。然后那个走的赶紧再回来再逛逛是吧？我们那个上新街新链接了啊，
0: 已经出现了。
1: 嗯。
0: 这个链接的名字叫极简高级轻奢格调时尚百搭张凌赫同款，
1: 妥了，就它了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啊。
0: 嗯，这小衣服瞅着
1: 选一个自己那个适合的，
0: 瞅着质感的确很好。
1: 嗯
0: 嗯，就是那个牌子，像它这个全部的字母也是那个牌子，
1: 就是都是在那个胸前的一个大 logo 哈。
0: 嗯，
1: 看一下这个牌子挺硬实。
0: 确实是。
1: 嗯。
0: 然后兔兔说：“我可瘦呢，我可喜欢宽松的衣服呢。”对，就是这个感觉。你瘦人穿那种松垮垮好看，
1: 但我总觉得瘦人板正，真的。
0: 胖人穿板正点，
1: 胖人穿板，
0: 嗯，
1: 没八块腹肌，没有硬露啊。
0: 然后呢，当然这些都不是那个金科玉律，
1: 嗯，
0: 就是我作为一个自然人，我有自己的喜好，
1: 嗯，
0: 我对自己全肯定，我想穿什么穿什么。
1: 嗯，就是每个人的衣品不一样，每个人对衣服的选择也不一样。
0: 嗯，但是呢，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品牌、价格，是吧？购买渠道，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短袖”这两个字。总之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们有猜吧，
1: 猜来，到点了，到点了，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手机拿出来啊，就准备好啊。
0: 我今天这个猜我好像考过大家伙，突然意识到。
1: 你就我看一眼。
0: 考过吗？有点迷糊了吧。
1: 我记得好像考过一次，考过，但是没记住答案。
0: 啊，是吗？
1: 啊，
0: 那再考一回。
1: 再考一回。
0: 我们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双喜临门是吧？
1: 对。
0: 嗯，这个双喜就这个喜字儿是谁发明的？结婚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捡那个双喜字儿。
1: 一般过年啊，结婚呢，图个喜庆啊。
0: 谁发明的这种写法，这种用法？
1: 有没有备选答案？
0: 有。
1: 嗯。
0: 李世民。
1: 嗯。
0: 王安石。
1: 嗯。
0: 苏轼。白居易。
1: 都名人。
0: 嗯。
1: 一皇帝带仨诗人，
0: 嗯，
1: 李世民、苏轼，还有谁？
0: 李世民、王安石、苏轼、白居易。
1: 哦，这几位都大名人啊！
0: 可不能因为那个苏轼是我偶像，你们就瞎猜是苏轼哦。
1: 对，也不能因为李世民是单个答出来一个皇帝，你们就猜李世民啊。
0: 剩下的也不能因为王安石当过宰相，你就瞎猜是王安石，
1: 是吧？
0: 也不能因为白居易当过什么来着？
1: 也不能因为白居易在整个诗人当中他官做的最大，你就选他。
0: 而且据说他命挺好的，
1: 他命太好了。
0: 那我到底选谁？
1: 啊，自个儿选吧，不定是谁。

0: 王安石。
1: 嗯，王安石。
0: 嗯，
1: 他为啥写这个字呢？
0: 就是说吧，有个传说，
1: 嗯，
0: 说他赶考途中呢，经过一个叫马家镇的一个地方。然后经过这个地方呢，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员外家，有个帘儿上写着"走马灯，灯走马，灯西马停步"。
1: 我知道了。
0: 然后呢？
1: 他上京赶考。
0: 嗯。
1: 上京赶考之后呢，最后一道压轴大题，皇帝给出了一个上联儿，让他对个下联儿。
0: 对的，叫"飞虎骑，骑飞虎"，就那个啊，就是"骑卷虎藏身"。然后他就想起这个来了。
1: 啊，那不对呀，袁二郎不应该说"谁对出上联，下联嫁女嫁女儿"吗？
0: 然后不是，他赶考结束之后回去嘛，又路过马家镇，
1: 嗯，
0: 然后就拿这个联对的那个联，
1: 对呀，
0: 他就来回对付。哎呦，我的妈呀！后来
1: 有嫁闺女这个环节吗？
0: 有啊，这个马财主呢，当场就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
1: 那你算高攀了。
0: 那太高攀了。
1: 你当初为啥没说呢？非得等人中完状元之后你跟人唠这事儿。
0: 哎，不久之后，王安石和马财主家的这个女儿就结婚嘛。
1: 啊、
0: 嗯。结婚的时候呢，正当是，哎呀，新郎新娘拜天地的时候，
1: 就是人生
0: 官差前来报喜说，姑爷子高中了。
1: 人生四大喜事，
0: 他占俩，
1: 哎，金榜题名时，
0: 嗯，
1: 洞房花烛夜，
0: 所以他就认为又喜上加喜，他就弄了一个大红双喜，
1: 就是代表此时此刻的心情，
0: 就贴在了门上，
1: 嗯嗯，
0: 所以其实都是就是传说嘛，
1: 是吗？
0: 嗯，
1: 我觉得这传说挺美好的，但是也挺老套，挺油啊，
0: 其实不应该安他身上，我感觉。
1: 挺油，
0: 但是就是这么说，说是从他这儿来的、
1: 哎，就是老百姓普通，就是咱们老百姓看热闹嘛，就觉得就是心中美好的愿望嘛，
0: 嗯、
1: 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嗯，
1: 然后才子能才子啊，才子佳人嘛，
0: 嗯，
1: 能这个高中状元，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一个祝福吧，也希望孩子们啊都能够好好考出好成绩啊，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象别着急搞啊，太早。
0: 说什么呢？本来没那想法。
1: 不是从这儿出来的，可别跟他学呀，你知道吗？
0: 那人家也是凭才学得到的，所以还得好好读书。
1: 他都二十多岁了啊！
0: 你说他要没有这个才学，人家能这把女儿？
1: 他有啥才学？他就记这个下联对人皇帝那上联去了，然后拿人家那个联回来怼那个联，这不相当于俩人下棋吗？村里一个人不会下棋，
0: 人家没有这。传说暂且不论、
1: 嗯、
0: 没有才学人家能进那个龙虎榜吗？
1: 是吧，他也算吧，反正就是村里一个人不会下棋、
0: 嗯、
1: 然后两个棋霸他要挑战两个棋王，俩棋王说你会下吗？我会下，当然有一点啊，
0: 嗯，
1: 我要选择
0: 分着给你俩下，
1: 小手对上那儿给他对付一下，然后上那边拿他的招对付他那招，
0: 那脑子也挺好使，能记住，
1: 他肯定有一个能赢一个的，你知道吗？
0: 王安石，
1: 嗯，来说说咱们中奖名单吧。
0: 第一位朋友叫匆匆那年，微信头像是一个
1: 炒菜，
0: 是个人儿，
1: 是，
0: 然后头很大，
1: 嗯，
0: 就那么一个人的头像啊。然后第二位朋友呢，名字叫做纪芳，芬芳的芳，纪念的纪，
1: 这是一个老大的花儿，这是
0: 啊，小风车似的那种哈。
1: 嗯，
0: 第三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杨春生
1: 啊，这个比较熟悉，
0: 旭日东升的样子。第四位朋友叫做莫武。君莫武，
1: 米奇，
0: 微信头像哈，
1: 米奇
0: 莫武，
1: 嗯，
0: 然后。

0: 没了吧？
1: 嗯，
0: 四位朋友把姓名和电话速速发过来。
1: 然后咱们说一下这个奖品啊。这位朋友获得的是烧会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会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大伙儿去可以买点别的吃啊，他们家东西确实味儿都挺好
0: 啊，那是
1: 特别适合喝小啤酒。
0: 然后第二位朋友，您获得了烧会营子第二位朋友获得天心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心咨询比较后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益多乐为你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卡，小火车，萌宠乐园，欢乐不停，奶牛科普长知识，鲜奶美食随心享。大家记电话啊，39977777，
0: 给他打电话，
1: 因为他要给你送奶。
0: 是的，
1: 嗯，那太多你搁家放不住啊。
0: 嗯，然后第四位朋友获得的是真养记提供的锦州老汽水两箱，真养记的啊，烧烤卖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北行300米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星期二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半领取，这稍微复杂一点的，
1: 领
0: 明天去领，
1: 明天下午啊。
0: 然后那个匆匆那年，你这一烧熏鸽不要了，
1: 真大方吗？
0: 不行，你转给谁呢？
1: 是不是？你可以选择一下，
0: 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啊！匆匆那年，您的微信头像呢是一个大脑袋的一个人啊！
1: 中奖了
0: 啊！
1: 嗯，然后一个男的。
0: 其他朋友我们就都是第五位朋友之后，哎，说到时候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位听友呢，他说是八号的那天应该是
1: 啊，我知道了。
0: 他说他第三名还是第四名了，
1: 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失误或者怎么着把这个给整串了。
0: 我们回头听一下那个什么我们的录音
1: 啊，
0: 我看看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1: 80%是我的问题，那20%是我的错误。
0: 他认为他自己是三等奖，
1: 因为那天你不是在外边带队呢吗？
0: 对对对，
1: 我自个儿在家就自个儿一个人，你就是那个两个奖品当中一个呗。
0: 嗯嗯嗯，然后其他的我看看，还有啊，对，我们与这个活动我们听一下子。
2: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我们这个活动后台关键词呢是正在设置当中，
1: 对对
0: 啊，到时候有了关键词搜索呢，欢迎大家伙来使劲搜索来报名。然后呢，这个
1: 还有敢叫板的，
0: 谁叫板都加入我伙，
1: 还敢挑对手，
0: 谁是对手？
1: 咱们

0: 对不对？
1: 大胆！
0: 哎呀，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咱们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对方不了解咱们。
1: 嗯。咱屋人长得都文弱。
0: 对。当然了，这也是对方的优势。
1: 他们真文弱。
0: 是不是我们这叫眼神交流？
1: 咱们打他们个落花流水，到时候。
0: 哎呀，你瞪他呀！就是你看我们眼神，大伙儿啊。
1: 首先泼水。
0: 对，让大伙儿上的时候你就上，
1: 嗯，
0: 就别犹豫，知道吗？抓住时机，就一鼓作气的拿下，
1: 就完了。
0: 对，就不能给他再反扑的机会，你知道吗？
1: 7月11号这个活动欢迎大家参加啊，主要是门票呢，你要3个人报名会更划算一些，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这个就便宜啊，便宜。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咱们这次好像
1: 夜场
0: 最便宜就是这一次。
1: 然后匆匆那年说：“是我吗？是我吗？
0: 是
1: 你是
0: 你
1: 是
0: 你
1: 是你。您姓名电话得亏发过来的，要不然我们素都说了。匆匆那年他这是想给我了吧？
0: 差点儿撒手了都啊！
1: 哎呀，兔兔说明天又要有雨啦。”
0: 然后参加的人还得买校服吗？
1: 那倒不必，只是锦绣校服这回是我们的金主爸爸。
0: 人赞助活动了，你知道吗？
1: 当然你要愿意买的话，他可很欢迎的。
0: 不用不用啊，就是去的人不用穿校服。当然你要说我家里孩子有校服，
1: 买短袖，
0: 对不对？
1: 就现在我们平台上买 CK 那个短袖，
0: 你就穿着之后就我们这叫忆青春。
1: 是的，
0: 对吧？就是大家都是那种，就是每个人都回魂清楚。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就是你少年时吹过的风和沐过的雨。
1: 是的，让我们找寻一下吧。
0: 和喷你的水。
1: 薇薇安说：“哎呀，你这天杀的鬼，他是这个歌，但他不叫这个名儿。
0: 歌词儿是这个呗。”
1: 对，
0: 嗯。
1: 哎呀，你这天杀的鬼，长了一张灰。
0: 继续搜索。那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下班合伙人。

0: 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466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0: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4，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在每晚，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了。
1: 完了
0: ！在每晚这个时间给大家带来的，下班
1: 合伙人，
0: 我是牧童，
1: 我是天慈。
0: 哎，这个许久未出山了，是吧？
1: 这今天有点不默契了。
0: 对，但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相信呢，等这段时间的工作安排过了之后，对吧？这个我们默契就会越来越好了，对吧？
1: 我相信咱们一会儿默契就会越来越好的，
0: 是吗？这两天中考，这个看一下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状况怎么样？
1: 好，
0: 首先关注一下吧，就是云飞桥，云飞桥目前南向尾，
1: 目前还行。这个时候呢，集中在这个北侧引桥的位置，北向南方向现在是半桥左右的车吧，
0: 另外呢，就是跟大家伙说一下南北向。一定要多多的规划一下您自己的这个出行的一个计划。
1: 是的，
0: 啊，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个点位是在世英街，这是在世英街和

0: 大概重庆路和北京路这一段。
1: 对，
0: 嗯，
1: 啊，在这个区间啊，然后呢，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重庆，这两天那个中考还是温馨提示，大家伙能早出门就早出门。
0: 对，
1: 啊，然后呢，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是这个严管路段，对吧？
0: 嗯、
1: 封闭路段，
0: 嗯，
1: 我们大家呢平时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走啊什么的，但这个今天。考了一天，对吧？我们大家伙可能都有明显的感觉了。
0: 嗯、对
1: 啊、然后大家呢就是提前规划，
0: 对，
1: 就总
0: 提前规划，然后早一点出门。
1: 对，早点走啊，比什么都强。
0: 嗯、好。
1: 然后最近跟大伙说一下啊，又有大事要发生。
0: 哎，又有大事，什么样大事呢？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刷到了。
1: 啊，
0: 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
1: 对，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当中，大家伙可能看见了，
0: 嗯、
1: 是吧？嗯，这个什么情况啊？
0: 什么情况？每个人都穿着校服，
1: 啊、有留言的是吧？
0: 嗯，
1: 关老板怎么什么怎么吧叛变了呢？
0: 啊，怎么跑京广那边去了呢？
1: 嗯，
0: 哎，
1: 这个交广之夜，
0: 哎，开始打仗了。
1: 哎，邀请大家伙
0: 一起来打仗。
1: 没错，哎，你看我们这小词儿写的可好了
0: 啊。
1: 是不是盛夏热浪如约而至？
0: 哎，夜色里的欢乐准时上线，
1: 和交广奔赴清凉水上狂欢。
0: 哎，玩水听歌，尽情的释放活力，
1: 一场氛围感拉满的水上音乐派对
0: 依旧为
1: 诚邀你共赴这场夏日
0: 限定
1: 快
0: 乐。
1: 这可以直接录宣传、啊、这就录宣传就行了、嗯，
0: 其实真是，你想一下，到七月份的时候，进入到了雨季，然后呢，白天天会特别的热，但是我们这活动是在晚上。
1: 对，跟大伙说一下啊，大概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基本已经确定了，是在7月11号。
0: 对，那天是周六。
1: 那天是个周六哈，周末的时间。
0: 对。
1: 啊，然后具体的这个夜场的时间呢是17点到22点。
0: 对，17点大家就可以自由，
1: 对吧？您可以自己转一转。看一看，
0: 自己玩一玩啊，然后拍拍照 啊,
1: 啊，
0: 对吧？
1: 对了，换个衣服什么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0: 哎，
1: 啊，然后从晚上18点，晚上6点，
0: 嗯，
1: 啊，一直到这个7点，就19点、
0: 嗯，对，
1: 全程一个小时，由我们交广还有我们的这个京广的我们的主持人，
0: 嗯，
1: 带着大家一起来水上游戏。
0: 哎，这个点儿应该就是大战的时间。
1: 没错，那位朋友说了，说就这一个小时，我去干嘛去？
0: 当然不会呀。
1: 哎，自不可能的，对吧？历年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
0: 嗯、
1: 对吧？那
0: 到22点呢？
1: 可不嘛。
0: 嗯，咱们来一次，花了一次门票钱，咱就玩个够，对吧？玩的超值。
1: 对的。啊，说一下整个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价格啊。
0: 对，
1: 活动地点跟大伙说一下哈，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0: 嗯，
1: 哎，这是我们的老地点了。
0: 老地点，年年都带大家去玩的。
1: 啊、哎，是的啊，今儿拍视频的时候我们也去了，
0: 啊、
1: 每人发了一身校服，
0: 每人发了一身。
1: 对，因为我们重回这个校园时代嘛，
0: 啊，
1: 对吧？
0: 什么感受啊？
1: 就是这个我们。整体的感觉就是一发校服的时候有一种开学了的感觉，
0: 开学了
1: 啊，因为这个校服都是咱们那个锦绣之一他们做的嘛，就锦绣校服嘛，
0: 哎，都按照你们码数做的是吧，
1: 按照我们的这个尺码
0: 量身定制的，
1: 对，量身定制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对吧，那要不然你穿了大了小了的不合适了什么的，是不是？然后呢还有什么呢，
0: 嗯，
1: 还有那个徽章，
0: 徽章，
1: 这个徽章啊，现在校服真不一样了
0: 啊！
1: 我拿到那个校服了之后啊，明显感觉到就是整个的这个质感啊，
0: 嗯，
1: 其实我最开始想校服会不会特别闷，
0: 闷，
1: 对，因为我上学那时候的校服就感觉特别闷，
0: 是吗？
1: 不透气。
0: 我觉得就是那个可能秋季吧，夏季校服我觉得就是做挺薄的。
1: 我跟你说、啊，
0: 有点透。
1: 我拿着了之后，
0: 嗯，
1: 给我整体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意想不到。
0: 意想不到，
1: 对，就是整个的穿上的这个舒适的感觉，哎，确实不错，
0: 而且它就拿在手里边是有质感的，
1: 嗯
0: 嗯，
1: 穿上了之后我们就领取那个校徽，
0: 校徽，你是哪个学校的？
1: 就是每个人领取一个嘛，因为它里面给准备了很多的校徽，有一高中的，锦州中学的，啊，还有什么铁路高级中学的，啊，然后包括这个各个学校的那个校徽都有、
0: 嗯，
1: 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0: 嗯，
1: 啊，
0: 就每个学校都有。
1: 对，我选择的是锦州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0: 哎呀，附中，
1: 啊、对，我的母校。啊，对了对了，然后还有那个校徽，
0: 嗯，
1: 不能给我的母校丢人，
0: 不能，
1: 不能给交广丢人，
0: 不能，
1: 必须。我跟你说，我们的口号喊得非常响，
0: 交广交广，
1: 啊，
0: 打败金广。
1: 哎，不是，交广交广。
0: 嗯，
1: 少年气场，
0: 少年气场，
1: 对决金广，
0: 对决金广。
1: 哎，就是反正就是挺狠，还是挺狠。活动价格跟大伙说一下啊。
0: 对，
1: 单人呢多少钱？
0: 哎，我一个人去，像比如说丽丽姐说了，她说今年交广车一定非常精彩，如果我没事我肯定去参加。那一个人，丽丽姐你就79块钱。
1: 哎，那我要是丽丽姐，我跟你说，我就找个玩伴，
0: 找个伴儿，
1: 对吧？俩人有优惠
0: 啊。
1: 149双人特惠价。
0: 哎呀，俩人149。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再多个小姐妹，我们三人组团。
1: 哎呀，桃园三结义的话呢，就是三人组团219。
0: 啊，219。
1: 哎，便宜。
0: 便宜。
1: 嗯，
0: 就是肯定你一个人去没有意思嘛，对吧？
1: 对了，
0: 找一个玩伴，然后俩人一起互相拍拍照啊，对吧？
1: 你到这个节气啊，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组团出去玩。
0: 对。
1: 啊，三四个、四五个的。
0: 嗯。

0: 很多朋友说了，说我欠别人一人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还。但是呢，我又想吧，我们互相之间呢又缺少很多联系。哎，你就借这机会，你想想，你完全可以，对吧？自己跟对象，俩人，是吧？弄一个双人特惠，
1: 149，
0: 对方如果说一家三口，你给人家弄一三人组团，直接送过去。
1: 哎，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对吧？你根本花不了多少钱。
0: 是的，然后你们还都在同一天，不仅表达了感谢，而且还能进一步增进你们之间的情感，多完美，
1: 何乐而不为呀？
0: 是不是？
1: 是。
0: 哎，你这多合适，比如你给别人谁介绍相亲，对吧？
1: 哎，这个，但是吧，我觉得我这个第一次相亲，那就穿的那么少，就是
0: 坦诚相待嘛。我跟你说，今天老关呐，到园区里面那眼睛都已经，我说那
1: 值
0: 啊！我跟你说，那人小姑娘穿的，我跟你说，那家伙看着就跟天宇说，哎，搭档，咱说能不能，这你也能？天宇moved it。
1: 哎，我发现哈，还有一位美女，一位那好像是美人鱼美女吧？
0: 美人鱼，
1: 一位金色，带着金色长发的编着辫的美女
0: 啊，是，
1: 好像是美人鱼，
0: 那可不是老美了。今儿我俩这，我你就跟你说，我俩一车去
1: 啊，
0: 路上我们俩聊天，
1: 唠一路，
0: 哎，然后那个小乐老师啊，就跟我说呀，咱们那个活动时候，啊，一定要什么的，作为过来人。要低调，
1: 要低调，
0: 稳重，
1: 稳重。
0: 哎，我说好，我特别低调，特别稳重，你知道吗？就是什么道具我都没要，最开始
1: 是叫什么名来着 ？Let it go， 那叫什么名？
0: 冰雪奇缘。
1: 对，冰雪奇缘那女主角叫什么名来着？艾莎。
0: 阿拉蕾，不是啊，对，
1: 艾莎。
0: 是我跟你说，看完了之后确实艾莎呀。
1: 是吧？那是艾莎乐啊。
0: 都迷眼睛，我跟你说呀，那沙子都进眼睛里去了。期待吧，大家伙儿。
1: 对
0: 啊，活动再跟大伙说一下啊，7月11号，啊，周六
1: 晚上的5点到10点，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夜场，
0: 您自行安排自己的时间，你要玩累了可以提前走。
1: 对
0: 啊，然后一定跟大伙说一下啊，单人的价格79，双人特惠149，三人组团219，
1: 哎，
0: 先到先得。
1: 是的，晚了那可能就没票了啊。
0: 对了，
1: 而且只有这一天。
0: 是的，哎，
1: 小迷妹说了，咱就说。这咱节目的微信群还见不见了？
0: 我不说了吗？什么时候等天天稳定回归，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见这个微信群了。
1: 还要等我？
0: 对呀，你这现在我跟你说，那我一个人我也忙得不过来，招待不过来咱们这些且呀。
1: 哦，
0: 对吧？
1: 是。
0: 你说到时候不得给我累吐血呀？
1: 那大家再等一等，是吧？
0: 哎，
1: 咱们这关系再建立建立。
0: 怎么报名呢？跟大伙说一下啊，
1: 有三个地方可以报名。
0: 哎，第一个地方，锦绣校服工厂店。在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啊，这地儿好找，跟大伙说一下，就是博大附中，博大附中那个往西边，
1: 往西边走，
0: 哎，往西边走，你们看着了，
1: 电
0: 话431-9999。
1: 哎，除了这个工厂店呢，我们还有一个直营店，锦绣校服的直营店更近了啊，这是在桥南，这对于我们来说比较近，是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是235-6666。
0: 哎，这个地儿啊，还有呢，大家伙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哎，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在贵州路加油站天秀花苑北门，
1: 对，
0: 哎，就那个小路口子，
1: 你
0: 就在那儿。我跟你说，我第七啊，大家伙儿一定要记着，咱不干那事儿。我跟你说，就他要不认出来我，我都不带提人的，真是的，不干那事儿。
1: 这脸刷脸不太好使。
0: 对了啊，大家伙儿可以说一说哈，对于我们今年的锦绣校服交广，知道吗？没怎么长个儿。
1: 没怎么变胖，
0: 体重控制得非常好，
1: 是，
0: 你知道吧？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那校服能找着，但是可能装不进去了。
1: 这是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有的朋友可能校服早就不在身边了。
0: 比如我，
1: 比如你，
0: 但我现在有了。
1: 是的。
0: 哎，我已经有，但孩子们该说了，你行了吧？
1: 怎么的？
0: 对于你们来说，穿校服那就回忆
1: 是情怀。
0: 对于我们来说，穿校服我都已经穿够够的了。
1: 最后一次，
0: 好不容易毕业了，还让我穿校服玩去。
1: 哎呀，当你到我们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了。
0: 你行了，别 PUA 了，别总当啊！过来人跟你讲，就不穿，孩子们
1: 爱穿不穿，
0: 你们去就不穿。哎，就什么玩意儿凉快，什么什么喜欢，什么色艳，饱和度高， 你就穿什么。
1: 行，
0: 穿着一定要让自己开心，
1: 穿出你的个性，
0: 一定要让自己开心。
1: 嗯，
0: 对不对？
1: 好，
0: 好啊，这活动呢，大家伙记着啊，
1: 记住了
0: 啊，这两天少念叨不了，跟大家伙说，因为我们也希望大家热闹闹的，对吧？到那儿哇，全人。
1: 是吧？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这个场面呢？
0: 是的啊，京广隔壁，我跟你说，他们也吆喝着呢。因为那天我们要 PK 啊
1: ，PK，
0: 我们的粉丝要多，是不是？
1: 这没毛病吧？
0: 咱们就是力量就大呀。
1: 嗯，
0: 他们粉丝要多，他们就使劲儿啊。
1: 嗯，
0: 哎，你看今儿个这家伙，拿水枪，这俩人。
1: 今天谁胜了呀？
0: 今儿个呀，今儿个半斤对上八两，他们俩吧，考虑到俩人别撕巴起来，
1: 嗯，
0: 毕竟呢，就是发量呢这问题吧，你这玩意儿，你真的
1: 不太好
0: 呢，太猛，是吧？然后呢，就是怕俩人撕巴起来，
1: 嗯，
0: 你每个人呢，基本上水量都有限，
1: 对的。
0: 那关老板，
1: 我看到后来都撕上了，
0: 第一水枪那管子整完了，用完了。

0: 童啊，来你来，我说干啥呀？朋友们多欺负人呢啊！你去，你给我打点水去。我说，
1: 哎呦，怎么能这样呢？
0: 不是，你是有点过分吧？咱说，
1: 嗯，
0: 我给你打那个水，你要浇花，我都不说什么。
1: 嗯，
0: 我给你打完水了，然后你装水枪了，然后你呲我们人，啊，我给你拿仨水枪，拿过去，你一个都不给我，
1: 拿谁不识数呢？
0: 真是的，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说，要不怎么说，还得是坤儿。到那儿了，那我来个水枪，他那玩意儿加压的
1: 啊、
0: 哦，人家那个吧都是推的，他、
1: 哦、
0: 咋整？
1: 嗯
0: 啊，到那天我看有朋友留言了，后台
1: 又说什么了？
0: 我那个高压气泵着啥的，我准备拿着水泵子，我上那嘎、啊、我就玩去。行，
1: 嗯，
0: 待会儿您自行安排。
1: 对这事儿呢、
0: 啊，
1: 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0: 嗯
1: 嗯，
0: 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对，
0: 就针对于那。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小组赛啊、的比赛啊，咱们大家伙大胆的预测，
1: 嗯，
0: 看一看谁能赢，
1: 嗯，
0: 来啊，先复盘一下啊，复盘一下这个前一个比赛日的一个比赛，
1: 好啊，
0: 前一个比赛日呢，一共有四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
1: 嗯，
0: 啊，对沙特。最终呢，西班牙是止住了颓势吧？啊，因为第一场呢发挥的并不好。
1: 嗯。
0: 啊，在这个第二场小组赛，自己的小组赛里面是4-0。
1: 嗯。
0: 哎，展示了自己，底蕴啊和实力啊，最终呢取得了胜利。啊，这场比赛呢，不知道多少朋友预测对了。啊，比赛对他也很不利，场外的一些信息，最终比利时爆冷0-0跟伊朗踢平了。
1: 哦。
0: 哎呀，很多网友不禁吐槽啊，这比利时真谁也没想到两队会踢平嘛、
1: 嗯、
0: 啊，紧接着呢又是一场冷门，
1: 嗯，
0: 第伏德角也刷新了自己队史记录，
1: 嗯，
0: 哎，取得了进球，而且一进就俩，
1: 一进就俩，
0: 你看一进就俩、
1: 嗯、
0: 最终跟乌拉圭俩人踢平了，
1: 2-2
0: 2-2，
1: 嗯，
0: 这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啊、
1: 哦、
0: 很多这个网上预测的都说呀，
1: 不
0: 这个福德角被踢不能啊，谁进一个这比分呢，最终就是以福德角有可能进一个就赢了，
1: 嗯
0: 啊，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一个冷门。最后一场呢就是新西兰和埃及的一场比赛，
1: 他们俩怎么样？
0: 最终呢是埃及3-1取得了胜利，
1: 哦，
0: 新西兰先进了一个球，
1: 嗯，
0: 最终呢这埃及呀、啊、该说不说，前一个比赛日就这个，就其实就今天，
1: 嗯，
0: 啊，就基本上呢，就这几场比赛，问一下大家伙，你猜对了几场？你猜准了哪一场？哪一场最让你感觉到意外？
1: 嗯。
0: 那在即将到来比赛日领的阿根廷队，
1: 嗯，
0: 对阵奥地利队，
1: 阿根廷对奥地利，
0: 对了啊，一说梅西，天天肯定就知道了，
1: 哦、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啊。梅西呢也将在这一天迎来自己的生日
1: 哦、
0: 啊，生日的一场比赛，
1: 嗯
0: 啊，然后呢是这个阿根廷对奥地利，这是明天凌晨1点，
1: 对，肯定有很多朋友会熬夜去看的。
0: 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对吧？阿根廷有这个多大的实力？梅西又能进几个球？这都是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嗯，
0: 那对针对于这场比赛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几比几？你觉得谁能赢？
1: 嗯
0: 啊，大家伙儿都可以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说一说。
1: 好，
0: 紧接着第二场比赛非常引人关注的，
1: 嗯，
0: 是明天早上凌晨5点的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看似是一边倒的一个比赛啊。这个母总呢，上一场比赛呢是双响进了俩球，但紧接着梅老板呢进了仨球，完成了帽子戏法。我如果说我赶上了我没睡觉，可能我就会看一眼，那你要让我一直守着吧，
1: 嗯，
0: 我还得上班，
1: 对
0: 吧？
1: 你看这两场球，一个1点，一个5点，
0: 对，
1: 就基本不用睡了。
0: 我还得上班，
1: 嗯，
0: 我基本上就很难实现啊，基本上看不了。
1: 看一看网上的这个，那叫什么回放吧？
0: 啊，有时候会看一看集锦啊，有时候看一眼比分也就算了、
1: 嗯、
0: 啊。然后在明天早上的8点啊，是挪威对阵塞内加尔。这也是这个比赛日当中热度比较高的，现在大家都很难看得出究竟两队谁能取得这个比赛的胜利。
1: 嗯，
0: 挪威对吧，大家伙也都知道哈兰德啊，哈兰德将出阵，这场比赛能不能继续有良好的一个状态和发挥， 对吧？成为了大伙儿比较关注的一个点。这场比赛呢，可能一定是一个对攻大战了，对吧？挪威跟塞内加尔两个队呢，也都会展开比较激烈的这种对攻的大战，打的其实也是有来有回，一度还占有优势。虽然最终呢是输掉了比赛，但是也不容小觑啊，这支球队的一个实力。毕竟好像是非洲冠军啊，这个塞内加尔，我没记错的话，也简称法国二队啊。然后最后一场比赛呢，关注度就低了。
1: 嗯
0: 啊，基本上你觉得，哪一场比赛你对他比较有感觉，啊，这我觉得这是能赢，
1: 哪个比较感兴趣的？
0: 哎，对，你就可以说一下子吧。
1: 嗯。
0: 好了，18:27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热搜收割机，走起。
1: 走起吧。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3: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3: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哎，今儿个咱们跟大伙说点什么热搜呢？
1: 咱们就要说一说这个高考的成绩。因为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很多地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从明天开始，就6月23号开始呢，很多地方陆续就开始公布我们的高考分数了。
0: 对的。
1: 那么志愿填报呢也随即展开了。那么这个升级后的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它有哪些功能呢？包括这个用 AI 报考志愿，这个靠谱吗？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0: 应该上次我跟大家伙在新闻里面在节目里面也说了，对吧？也就是这个
1: 25号左右吧。
0: 就这两天了。
1: 嗯，
0: 看一看这个指南都教了我们一些什么吧。
1: 对，我们先说这个阳光志愿呢，这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信息的服务系统。
0: 首先，第一个，它是个性化的一个智能筛选。然后帮助大家呢能够科学的填报志愿。
1: 对，
0: 我们一报志愿的时候吧，就是总希望能有一个工具、
1: 嗯、
0: 或者有一个平台，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记好了。这是官方的一个平台啊。
1: 对，
0: 这个系统提供了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
1: 是的，比咱们那时候翻书强多了哈。
0: 对，那时候弄一小书啊去找0几几几是吧。
1: 对，
0: 找那个嘛，
1: 找那个序号。
0: 然后去看。
1: 对。还有呢，就是全天候的 AI 助手，考生可以随时提问，随时解答。这个 AI 助手智慧小招呢是24小时在线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话交互形式，然后及时回答考生的提问。
0: 一般我个人感觉啊，就这种 AI 助手呢，它可能会相对来说它回复会比较初级。但是呢，它能够解决很多朋友比较初级的问题。
1: 对的，
0: 对吧？你太复杂的可能，比如说我多少分是吧？我那个，我大概我想上哪个学校？你看我能不能？你就不要问这种问题，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他的这个院校的专业库还是比较权威的，而且比较真实哈。就比如说有的学校可能会增减一些专业，
1: 是
0: 有的来的不及时，你可能就不知道，但这里面对吧，内容比较真实，一站可查，他也是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的功能，院校信息也是由高校常态化进行更新的。有的你看上那个网站上，大家有明显感觉，
1: 是
0: 它网站吧，800年不更新一回。这是实话啊。然后包括专业信息也会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进行动态更新，就及时更新的。
1: 这个很好。还有呢，就是更多的这个生涯测评工具、职业发展清晰指引，它呢是系统素养与优势特长，然后呢再来进行选择专业，对吧？
0: 这其实就是我们对职业生涯的一次预判嘛。
1: 对。
0: 就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介绍过了。对吧？就是哪些当时咱们说有一个那个调研报告嘛。对吧？然后把这些专业都给列出来了，哪一些是比较抢手的。也跟大伙儿梳理过。然后包括这个阳光高考的这个平台的资源也可以查询全国包括各地各校的最新的，比如说招生政策呀，招生动态呀，高校的招生简章，包括招办的访谈内容，这些官方的权威信息。
1: 对。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有哪些核心需要牢记呢？尤其是家长朋友和考生，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呢，就是理清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然后呢录取的规则。你得最起码明显的普通批次，包括这个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它是不一样的。包括军校啊、公费师范生啊、政审啊、体检呐、大家还是得关注一下自己孩子报考类型的一个要求。
1: 哎呀，你说咱们那时候哪有这些，都根本就不懂。没有人帮助，结合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择专业。你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哪些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哪些专业是这个绿牌的，对吧？不要跟风，然后呢也不要盲从，还是要结合自身的这个兴趣爱好来选择这个专业，因为它有可能就是你今后的这个职业。
0: 是的，而且呢咱们排序得排好了然后我估计各个学校可能也会组织一系列这样的培训或者是有这个辅助然后包括考生家长呢也会参加这样的讲座。你看咱们那个蓝丝带不就有这个讲座吗？
1: 对呀，
0: 免费的。拿好蓝丝带，对吧？咱们去听一听比如说你怎么科学排序因为你平行志愿录取呢是从上往下一个一个解锁。
1: 对，
0: 考生呢你要想 就是把你最想去的那个专业放到最前头，
1: 嗯，
0: 对吧？啊，你还得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啊，
1: 是
0: 排名啊，
1: 嗯，
0: 啊，你这些得参考，对吧？你可能今年就会有一系列的变化，
1: 嗯，
0: 填报志愿的时候呢，给自己留够一定的余量。
1: 对他呀，
0: 那我跟你说，我现在我不是
1: 啊，
0: 我啥事儿我都问豆包子，
1: 是吧？你说现在有点什么事儿都问他，
0: 嗯，或者 DeepSeek，
1: 对，
0: 或者千问，
1: 但确实是很初级的这些东西，他确实会帮助我们回答。
0: 嗯，
1: 对吧？现在市面上很多这个 AI 的工具，有一类呢是这个通用的大模型，也有专门的面向这个高校场景的一个志愿填报的系统。
0: 哎，
1: 那么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呢，使用这个 AI 工具靠谱不靠谱呢？
0: 嗯，
1: 是吧？包括还有一些机构平台也推出了专门的这个填报志愿的工具，是吧？这些还有就是花钱买服务的，对吧？这些靠不靠谱呢？
0: 哎，办会员
1: 啊，专家就提醒了说，受数据更新还有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盲目。

0: 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嗯，那这里面具体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0: 这里边
1: 说说。
0: 对，我们就得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了哈。这个是北京大学的这个化工大学的一个主任提示我们，第一个你要注意这个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在输入指令的时候加一句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分数，如果说你不加这一句的话，那很可能就会变成这个随机的抓取。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一些新的专业和一些新的变化，如果说你没有及时抓取到的话，那他很可能提供的这个数比较冷门的这样的专业可能往往就被忽略掉了。
1: 是啊，然后跟大家尤其各位家长说一下啊，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心态吧，就是我花钱了，
0: 花钱了
1: 肯定是专业的，
0: 不一定吧，
1: 他可能更稳妥呀。我花钱嘛，对吧，高价啊购买一些什么支援填报的，包括线上其实有很多

0: 就是这种贩卖焦虑啊，比如说最近啊，你感觉你胖了，
1: 嗯，
0: 卡卖衣服的精准给你，对吧？穿我们家这个，我跟你说，我们这裤子穿上了之后倍儿显瘦，哎，你穿上了之后，哎，你就买了。其实不就是你对身材的一个焦虑吗？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所有的购物行为往往最好用的一个营销手段就是利用你的焦虑情绪，
1: 嗯，
0: 或者是各种你的内心情绪，
1: 嗯，
0: 抓住这一点啊，
1: 这就好办了。
0: 对，搭建，你再一看茶农，
1: 感觉挺真实的，
0: 信任度拉满，
1: 是，
0: 对吧？
1: 哎，然后我们说说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啊，记者在这个网上呢就查询到，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的山头的这个至少要16000元，
0: 就是茶是假的，
1: 嗯、假的，
0: 茶农呢
1: 也
0: 是假的，
1: 嗯。
0: 是在他直播间里面的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通过第三方平台，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再说说就是他们家，啊，这个直播间哈，这个27位茶农，其中有20位都是演员，你知道吗？
0: 啊
1: 啊，都是演员呢，
0: 请的呀，
1: 请的。
0: 哎呀妈呀，
1: 我跟你说说哈，
0: 嗯，
1: 就是这借着工作人员忙直播的这个机会呢，我们记者就在这个直播现场翻找出来2张单据，
0: 非常的低，
1: 嗯，
0: 其实那都不是翡翠，
1: 是
0: 啊，都不往里注胶都已经不错了。
1: 啊，这些骗术啊！
0: 有句话说得好嘛，
1: 啊，
0: 对吧？我宁可买便宜的，
1: 嗯，
0: 我不那些，啊，全都是，啊，68，5瓶，那酒，
1: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哥哈，就从卖茶叶这儿，就基本上其他的品就不用考虑了。
0: 不是人家说了，你吃不出来，喝不出来，
1: 啊，
0: 哦，你我。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2: 城市夜空。

0: 好，晚上好，电波前的每一位正守候的听友们啊，欢迎收听今晚的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
0: 嗯，今天啊，我们中考进行了第二天了哈，朋友们也结束一整天的忙碌奔波啊，抛开工作的压力和琐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用音乐来相伴。
1: 嗯，那么今天的开篇呢，我们首先啊，是借助藏住成年人心底那一份不敢轻易暴露的委屈，送给每一个习惯伪装情绪、强撑笑容的你。
0: 嗯，所以说我们开篇的第一首歌呢，是邓紫棋翻唱的一首歌，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1: 嗯，是的，
0: 这首歌原版是五月天啊，经过邓紫棋爆发力的声线重新的演绎，把我们成年人藏在笑容之下的孤独啊，也唱的是直接击穿你的心底。
1: 嗯，其实在很多时候啊，我们所有人都是在欢笑，我们就是跟着合群的，也是自然的嘴角上扬，但是独处的时候我们才会卸下那一份伪装。
0: 有的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1: 嗯，
0: 没有办法啊，有的时候周遭呢都在欢笑，你呢也得伪装着笑，
1: 嗯，
0: 啊，我们为了让自己更合群儿，让自己变得更加融入这个集体，反正有的时候成年人的这个心思啊，只有成年人才懂。
1: 嗯，所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必时刻都去强迫自己去乐观啊，也允许自己的这个情绪短暂的去释放。听一下今天的歌曲，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拥抱一下一直在强硬支撑的自己。
0: 嗯，同时呢，也可以大家啊，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来推荐动听的歌曲。
1: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邓紫棋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好的，一首邓紫棋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希望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之后都可以真正的快乐起来。
1: 这个有点难啊，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吧。
0: 我们也看到杨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想点上一首《梦醒时分》送给大家。
1: 山中话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啊，而且这个前奏是极具辨识度，当萨斯响起的那一刻，我们就马上知道这首歌了。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陈淑桦很多经典的歌曲啊，但是非常可惜啊，后来他暂时告别了乐坛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朋友们的信息留言。
1: 嗯，我们看到太阳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那英演唱的《干杯》。
0: 嗯，但是我们找了半天，我印象中也没有这首歌。那英有一首《干脆》啊，但你要想干杯的话呢，就是跟朋友们干杯是吧？
1: 嗯，
0: 有一首《干杯朋友》，
1: 田震演唱的，
0: 田震的歌。
1: 嗯，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

0: 最近啊，世界杯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很多球迷朋友，就是也看球，但是熬夜啊看球，大家要注意身体。另外呢，一起干杯世界杯。
1: 嗯，是的，我也看到向远方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愿你有诗有酒有远方》送给我的儿子。
0: 嗯，他说明天啊就要接受中考了啊，祝愿孩子能取得好的成绩。这首歌我们也一并把祝福送给所有明天参加中考的同学们吧。
1: 嗯，
0: 啊，希望大家的，梦想就在不远方。

0: 好，一份带着中考的祝福啊，希望伴随着明天同学们上考场，然后好好的发挥一下。
1: 我们看到了《漂流物语》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想点一些冷门的王杰的歌曲。
0: 比如说，他就给大家推荐了一首歌。
1: 爱你就像爱我自己。
0: 好，这有点像这个其他的一首歌啊，但是这是王杰的一首作品。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好的，一首《当你老了》。
1: 嗯，这首歌是非常温暖人心的一首作品。
0: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又治愈的一首歌曲，就是《这世界那么多人》。
1: 嗯，就是这一批歌啊，比如说《当你老了》，《这世界那么多人》，还有任素汐的一首，比如就是《我要你》啊，还有什么来着？是妈妈是女儿啊、还有几首歌，就是特别能，在某一个地方击中你内心情感最温柔的地方。
0: 对的，所以说啊，我们在人海茫茫当中都是渺小且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人生当中也会有遗憾啊，别离啊，都会藏着这些细碎的温暖，所有的相遇都是有意义的。
1: 嗯，前两天读那个朱自清先生的《匆匆》，
0: 嗯，
1: 就感觉这个来的尽管来着，去的尽管去着，这世界那么多人，大家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在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啊，自己的生活，愿大家都能生活充实和快乐吧。
0: 嗯。

0: 他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听上这首歌曲是非常的治愈的。
1: 嗯，没错。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铿锵有力的旋律，满是力量的一首歌曲。
1: 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孤勇者》。
0: 其实我们每一个默默咬牙扛住生活苦难、独自前行的人，都是自己的勇士。
1: 还有呢，就是《孤勇者》这首歌啊，曾经也打进幼儿园，打进小学。
0: 是的，他们一个街头暗号。
1: 啊，就是那个时候，因为疫情的原因啊，但这首歌呢就被赋予了不同的色彩，然后一下子就很多孩子都就学会了啊，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就像一个校园的主题歌一样。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做自己生活中的勇者。

0: 好，刚刚我们听到陈奕迅的一首《孤勇者
1: 也是充满了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小城夏天》。
0: 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一位朋友啊为我们推荐的一首歌。
1: 昨天也是刚刚过了夏至啊，我们这个夏天，一说到夏天，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了画面，比如说啊，吃上这个冰的西瓜。啊，吹上凉凉的空调啊，还有晚风日落啊，这种感觉扑面而来了。
0: 锦州呢，其实城市并不大啊，但是夏天的烟火气还是非常
1: 是
0: 浓
1: 的。
0: 烈的啊。就是街头巷尾很多小地摊烧烤啊，它也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茶余饭后的这个享受。很多外地的食客、旅客啊，他们也来锦州来品尝咱们这个锦州烧烤。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段不慌不忙的这种松弛的时光。
0: 就是特别羡慕慢生活这样的朋友啊，希望这个夏天我们在锦州的这个城市当中品尝到夏天的快乐。

0: 好的，一首欢快的《小城夏天》。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少年》。
1: 嗯，这是孟然的一首歌曲。今天好像我们就是《少年》啊，《孤勇者》呀，都是那一段时间以来非常风靡一时的歌。
0: 嗯，其实啊，我们无论是经历过多少坎坷的长路啊，经历过多少的世事变迁，也别忘了出发时的那一份热烈和勇敢。
1: 嗯，无论你走过什么样的路，经历过什么样的艰险，归来仍是少年。
0: 是的，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转眼间已到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就是《人世间》。
0: 嗯，那家老师的一首作品。这个电视剧当时我还真就看了，很少看电视剧啊，但是看了，当时感觉这几个演员，包括樱桃、雷佳音演的还是真的不错。
1: 嗯，我们也是想把这一份安稳温柔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大家可以岁岁平安，岁岁安康。
0: 好，这是今晚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老少英雄在马家楼祝贺。咱们说了，来了主仆六个人，为首的这小伙还挺帅气，但是看得出眼角眉梢带着傲气。不但他傲气，连他的小书童还贼横。这小书童啊，要到马家楼吃饭，伙计跟他解释，今天不对外，我们自己人祝贺包下来。这小书童

居然把眼一瞪，叫吃也得吃，不叫吃也得吃，就跟这伙计口角起来。这伙计觉着你横什么，你哪儿来的，你知道我们这客人都什么客人，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能怕你吗？所以这伙计有这个仰仗，也不让份儿。正这么个时候，老主人金刀马成笑呵呵从楼上下来了，一看这怎么回事，赶紧过去给拦住了。伙计怎么了？哎，主子，你看咱今儿这酒楼不对外，这小孩非要在这吃饭不可，我怎么解释也不行，还挺横。金刀马成打量打量马上的那个人儿，再打量打量这个茶匠，知道来者不善，这肯定是有身份的人。一琢磨，楼上的地方挺大，人家说的挺客气，吃完饭就走，也不会耽误什么事儿，干脆和气生财，大喜的日子别扫了兴。马成想到这儿，亲自过来答对：“小兄弟，别嫉妒，方才伙计所说都是真的。既然你们想吃饭，这我欢迎啊！啊，好好好，现在我就安排。伙计上楼，把东南角那地方收拾收拾，答对客人吃饭。老爷，这好吧。”伙计没办法，上下安排去了。那小书童回来跟主人一说，六个人甩凳下马，马匹伙计接过去。人家出来一个人亲自刷洗印六，而后上了楼了。到了楼上，按照事先的安排，几个人坐下了。就见那主人往正中央一坐，小脸沉沉着。伙计赶紧递过手巾板，他接过来擦了擦。伙计把泡好的茶往上一送，小书童过来了：“不，不喝你们的茶啊，涮把干净的壶，把那茶杯好好的冲一冲，干干净净拿来，我们自己带着茶叶呢。”说话之间，从那口袋里一伸手，拽出个瓷瓶来。这会儿伙计把茶壶涮干净，盖儿掀开，就见这小书童把盖拧开，倒出点茶叶搁里边了。伙计拿起冲泡，哎呦，打鼻儿里这么香啊，这什么好茶叶。等第二次把茶壶茶杯拿上来，那小书童还百般的挑剔，亲自动手把这碗又涮干净了，才给他们家主人满上。这主人喝了两口，开始点菜吧，什么菜好他们点什么，煎炒烹炸要了满满的一桌。不过人家不喝酒，团团围坐在这吃着，连伙计都纳闷，心说这几个主肯定不是省油灯，有身份呢，骑的那高头大马毛管都刷亮，干什么的呢？大家胡猜测。他们在这吃着，咱且不提。这会儿楼下又来了几个人，一共是三位。这三个主来到马家楼的楼下，抬头看了看，马家楼，咱就在这儿吃饭吧。就在这儿吧。说着迈步往里就闯，还是那个伙计。伙计抬头一看，好嘛，来的是僧道俗仨人。这僧道俗长得可太凶了，先说那和尚，再看这和尚这脸蛋子，开了杂货铺了，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跟那西瓜地那大西瓜皮差不多少，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挺大个肚子往前舔舔，敞胸露怀，一身都是护心毛啊，外边穿着青色的僧衣，下边开口僧鞋，半截白布高装的袜子，肩头横担金饼九连环，还带着个大葫芦。再看这老道，这老道身高过丈，细飘飘的身材，

0: 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靠着鼻子两边星星点点还有几个浅白麻子，一部黄焦焦的胡须，一对大三角眼，背背双剑，手拿拂尘。再看旁边那个苏家，这苏家也就在40岁左右，一张大黑脸，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宽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是穿青挂皂，手中拎着一条铁棍，也是赶长途来的，身上有一层尘土。这和尚迈步往里就闯，伙计一看不能不说话呀，这不跟着添乱吗？灶上的都忙不过来。伙计一抱拳，哎呦，大师傅，大师傅请留步。这大和尚站住了，怪眼圆翻看了看伙计，干什么？师傅，您是要吃饭吗？废话，不吃饭上这干什么？埋棺材你这有吗？这一张嘴就玩横的。伙计赶紧满面陪笑，师傅您开玩笑，是这么回事，今天这个饭馆我们不对外，自己人呢，祝贺把饭馆包下了，所以师傅实在对不起，您几位高升一步，我没工夫接待。弥陀佛，为什么不落幌子？你内部招待，你挑着幌子干什么？伙计听是吗？一看可不是吗？忙中有错，饭馆那幌子还在空中悬着呢，人家挑理挑对了。哎，是是，师傅，实在对不起，我们呢一阵忙乱，忘了，忘了，现在就落幌，来来来，俩人快快把幌放下来，幌子挂上就说明开业，幌子落下来就是关门，把这个节骨眼给忘了。那和尚一看，冷笑了一声，完了，完了，我告诉你，天到这般时候，筛家早就饿了，叫吃也得吃，不叫吃也得吃，上楼。这往里就闯，伙计一看太不像话了，你这个出家人怎么蛮不讲理呢？第二次过来一拦，师傅你听我说，这和尚伸出俩手指头一拨了，闪到一边去了。这下可坏了，嘎巴一声，伙计的胳膊受了严重的挫伤，好悬没折了，把这伙计疼得嗷了一声，哎呀了我的命！其他的伙计一看，赶紧过来了，哎，我和尚，你怎么打人呢？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动手伤人，你就不犯法吗？弥陀佛，贫僧到饭馆是吃饭，谁让他拦着？再拦着，贫僧还打。打死不偿命！这伙计一个个可气坏了，这叫撸胳膊挽袖子要伸手。马成第二次从楼上下来了，因为从楼上就听这声了，马成怕出事儿，噔噔噔噔一溜小跑下了楼，一看怎么了，主子，怎么回事，把经过一说，哎呀，进到马城一看，今儿个要不顺序，看着没，接二连三都上茬子，要按理说没什么可怕的，怕什么，我还怕横的吗？但是难得的喜日子，今天既是给各位英雄接风，又是祝贺我姑娘找着人家了，但能不惹事儿还是不惹事儿吧，一切都图个顺序。所以马城把这火往前压了又压过来，伙计过来我看看胳膊，哎呀疼死了。马成检查，没事儿，折不了啊，一会儿到账上给你关5两银子，放假一天找地方歇歇去啊，蹲着好了，蹲再来。
1: 谢爷主子。
0: 马成一转身跟和尚说，大师傅别动肝火呀，伙计也许没说清楚，也许有失礼之处，惹大师傅动了肝火啊，大师傅一切请担待，不就是吃饭吗？楼上请。

0: 来没地方，冲着你们三位我特为给腾个地方，您看好吗？
1: 嗯，这还差不多，上楼。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僧道族三位上了楼了。东南角有人给他们安排到西北角，准备了一张桌，三个人坐下。别看僧道俗三位一要这菜，大伙儿都吐舌头，感情这和尚老道不吃素，大口吃荤，什么香他要什么，烧鸡扒鸭子要了满满一桌，同时还要了三斤好酒，在这儿开怀畅饮呐。马成转身要服侍旁人去，让这大和尚给叫住了。我那老头儿，你过来。哎，师傅，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这饭馆谁开的啊？小老儿我开的。嗯，我问你，你们这地儿叫什么地儿？
2: 嗯，
0: 叫南牌楼镇。南牌楼镇，我连云山通天观离这多远？过了道就是，这不是连云山吗？顺这条山路往上走，走不了多远就是通天观。
1: 嗯，
0: 我再问你，你说今儿个你们不对外，自己人祝贺，什么喜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是娶媳妇儿啊，是给孩子办满月，还是谁死了办丧事啊？您听，出家人哪有这么说话的？金刀马成，文凭火撞顶梁门，心说这和尚好来的无理，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啊、这仨小子长得怎么这么凶，歪脖子横狼，还打伤了我的伙计。今天呢，就因为家里有喜事，我不乐意冲了喜，因此一忍再忍。你听他说人话吗？哎，又一想，我就实话实说，我拿开封府压压他。马成听到这儿一笑，哼，师傅，这您问到这儿了，我就告诉你，我们这个喜事儿还不小呢，您都没猜对。今天小老儿特为把饭馆的腾下来，要招待开封府的办差官，要款待大名鼎鼎的番江署蒋平，款待三手大将多倍仁雄、白眉大侠徐良，款待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等等等，另外还要款待三山五岳的各位侠剑客，所以才不对外。叭叭叭，这番话一说，大和尚不听便罢，听完了眼珠瞪圆了。弥陀佛，二位兄弟听见没听见，咱们来着了啊。我说你叫什么名？
2: 金刀马成。
0: 嚯，金刀马成，这一说你也是练家子，你跟开封府什么关系？我们有姻亲的关系。
2: 姻亲？
0: 怎么个姻亲？能介绍介绍？当然可以了，我有两个女儿，马金花、马玉花，许配开封府的办差官，今儿个是定亲的喜日子。我大女儿许配给了圣手就是方圆，我的二女儿玉花许配给西部大头鬼房叔安，你听明白没有？
2: 我
0: 明白了，明白了。我说马成啊，你是不是有点二百五啊？溜须不要命啊！我听说冯渊和房树安乃是开封府著名的大饭桶和二饭桶，你俩姑娘怎么嫁不出去了？怎么许配给俩饭桶啊？我老头啊，你不是二百五，你也是二百六啊！哎，真叫贫僧可发一笑。您说谁听这话不生气？那马成啊，就够有涵养的。一而再，再而三，这和尚如此无礼，净说难听的，马成实在接受不了。

0: 我大师父，请您嘴下留德，这可是饭馆，您赶紧吃饭，吃饱了喝足了，该办事儿您去办事儿，吃饭您可小心点儿，别吃得太急了啊，小心一下把您给噎着。这马成说这话呀，就够留分寸的了，他想说你吃饭留点神，一不留神别把你噎死，他这话没那么说，别把你噎着，这也够难听的。大和尚闻听此言，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好啊，你竟敢辱骂贫僧，拿命来！伸手就抓金刀马成，马成闪身上步，心里盘算怎么办，动手。哎呀，大喜的日子，怕冲了，结果还是冲了，是不动手。哎，他心里这一犹豫，没想到这和尚出手如电，咔吧这一掌正拍到金刀马成左肩头上，一下把胳膊给打掉环了，咔吧，这下可了不得，马成这一叫不要紧，雅座里边坐的是各路英雄，紧靠门这就是冯渊和方叔安，听着外屋一声高一声低，一开始认为着谁喝多了没什么了不得的，后来一听不对劲儿，方叔安把那帘儿撩开往外一瞅，正赶上和尚举手打金刀马成，方叔安火往上撞，心说这谁呀，敢跑到这撒野的。老方站起身来，他这一起来，冯渊跟着也出来了，乌鸦混战无比该死，我们两个看一看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到了出事地点，方叔安赶紧就问老师家你怎么样。哎呀，我膀子掉了环了，让他给揍的。赶紧您请的李尖儿，有人把环给您拖上去，快去快去快去。老把头一转身走了，找谁咱不提，单说方叔安钉子步往这一站，叉着腰看了看这和尚。我说师傅，刚才动手伤人的是阁下吗？和尚一瞪眼，啊，是又怎么样？我说出家人别这样，我所知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出家人最大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善良和蔼。怎么我发现你这和尚一反常态，你比粗野的还粗野，你怎么跟那秃尾巴狗差不多少？哎，伸手就伤人，你可别忘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哈哈哈！丑鬼，你是谁呀？你坐稳当听我报名啊，别害怕，我乃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江湖人称信伯大头鬼房叔安。乌鸦混战无比该死，吴老人家也报报名，吾乃圣手秀士冯渊师爷。和尚一听，二位兄弟听见没听见，我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哦，贫僧明白了，事亲三分相，刚才把那老头给揍了，你们有点心疼，因为你们是未来的门前教客，对不对？哎呦，有这亲缘的关系，难怪难怪。方叔安冯渊，贫僧就是把人揍了，你们敢怎么样？敢怎么样？给你梳梳皮子。乌鸦混战无比该死，你皮子有点紧。说着话，方叔安往前一跟步，啊，嘣就一个通天炮。老方也是个机察，他是不管不顾。大和尚旁边一歪脑袋，一拳走空， 再看和尚伸手使了个金丝缠绊，砰一把用仨手指头把老方的手腕子给逮住。哎呦，方川就觉着浑身上下嗖从脑瓜顶麻的脚趾头尖儿，记着一坏呢，我这胳膊要折。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和尚使了个顺手牵羊，突起来的像铁包一样，方书安的双脚就离了地了，大脑壳对着那窗户日就射出去了。幸亏那窗户都开着，从二楼脑瓜朝下就栽起去了。你想这和尚有多大的劲儿？老方心说话，完了，这回脑袋摔碎了。事也凑巧，正赶着楼底下过柴草车，这车上啊除了柴火就是草，落得挺高，拿绳子花着。房主安一脑袋扎到车上了，虽然脖子多少窝了一下，但是平安无事。窝上之后，老方在上头站立不稳，啪摔地上了。哎呀，摔死我了，把车老板可吓坏了，吁把车停住了。哟，我说这位你怎么了？喝多了，怎么从窗户上掉下来了？你不了解情况，少说废话。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呀，又下了一个日啪，把冯渊也给扔下来了。冯渊跟房树安一样全掉到车上，这才保住性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房树安和冯渊大饭桶二饭桶被一个和尚啊从马家楼这窗户给扔出来了，幸好啊抵过柴火车，哎，把俩人接住了，不家都得摔死。这两个人从车上轱辘下来，房树安脖子崴了一下，冯渊腰垫了一下，俩人是呲牙咧嘴呀，活动了老半天，这才上了楼。到楼上干嘛？找人去。到单间雅座禀报徐良和白云瑞，屋里头一点都不知道吗？哎，真就不知道。因为今儿个大伙高兴，热烈祝贺是猜拳行令，呜嚎之喊，难得这么清闲，外边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啊。房树安头一个挑帘进来，是呲牙咧嘴，
2: 你干老先别喝了。
0: 徐良把酒杯放下了，回头一看，怎么这德行？再看冯渊也跟进来了，冯渊腰疼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光能一个劲儿的喊乌鸦，乌鸦乌鸦。房树安，冯渊怎么的了？
3: 干老大事不好了，酒也甭喝了，饭也甭吃了，外边来了三个王八蛋，僧道俗三位，一个比一个不讲理呀、啊、非要把咱们这酒楼给拆了不可，一伸手把老庄主我的岳父老泰山胳膊给打折了18节。其实这是胡说八道，胳膊根本就没折，受伤是真的。房树安向来说话都过分，
4: 应该哪折了18年，都成了残疾了。我们过去一说话，让他噔噔给扔楼下去了，要不是过柴火车把我们俩给接住，非摔冒泡不可。
0: 大伙一听，哗，气势扩张，把筷子酒杯全放下了。这谁？找茬？没事找事儿，无理取闹，看看去，看看去。你想，这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呢，说打就闹，也不容分说，无路从单间雅座闯到外头。外边是筒子房，这马家楼还不小呢，他们在那个犄角坐着。房楚安用手一指，
2: 干老，你看，用他们三块货。
0: 徐良率领众人来到这仨人切近，
3: 这仨人还真不在乎，就在那凳子上头坐着，身不动，膀不摇，掐着酒杯，撇着嘴，翻弄着眼睛，盯着徐良一伙儿。徐良一看，僧、道、俗仨人穿着打扮不一样，相貌凶恶，眼露贼光，一看是绝非善类。徐良的火就压不住了，为什么呢？你想，一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大伙团聚在一起，好好快乐快乐；第二，这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有人公然挑衅打伤自己的人，徐良能不过问吗？第三，他也联想到了，这离这连云山通天观那么近，这几个小子很可能是通天观的人，到这来示威来了，要不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就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锐气，因此徐良这火才这么大，白云瑞的火就更大。要没有徐良，没有蒋平，他过去早伸手了。这徐良把气血往下压了一压，嗯，我说三位请了。那和尚撇着嘴，一脸的瞧不起，嗯，你是谁呀？沙西人，我姓徐，叫徐良啊。哦，白眉大侠。其实我早认出来了，白眼眉为忌。二位贤弟，他跟那俩人说话，一个老道，一个俗家，看见没？就这副德行，你说他怎么露的脸呢？邪门不邪门啊？嗯，那两个人听完了也仰面大笑，笑的声音跟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你说这玩意儿烦人不烦人？徐良的火腾第二次攻到脑门子。我说大和尚，你是哪里来的？能不能通报一下名姓？因何来此搅闹，大伤了我们的人？啊，问我是谁？我要不跟你说，你想怎么的？反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儿，我们仨人来就是找茬来的，就是打你们来的。方才那大脑袋叫方树安呢，他不值一揍啊。还有那臭豆腐，乌鸦乌鸦的，算个什么东西？打了他，玷污了我的双掌。打谁呀？打你，打白云瑞，打蒋平，打你们上三门的高人，打的是侠剑客。我说白眉毛，这回你听清了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大师傅，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如果真变脸伸了手，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是吗？嘿，我这人还就不听邪，不管将来什么结果，我痛快算。哎，我徐良，咱别斗口行不行？这楼上太窄小了，也施展不开呀。你吃饱没？喝足没？要吃饱了喝足了，你选个地儿，咱活动活动筋骨，贫僧陪你走几趟，让你知道知道怎么叫打活人的滋味，好吗？话说到这儿，没法再往下说了。方叔安气的，干老，你听见没？这家伙蛮得很，无理，选地儿就选地儿，走，咱到外头。这仨小子站起身来，拿着自己的家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马家楼。众位英雄在后头跟着，那么街上还那么多看热闹呢。选哪儿啊？那除了南牌楼镇都是庄稼地呀，哪儿都挺宽敞。他们选来选去，选到东庄口，有一片树林，哎，这地方挺宽敞，就选定这儿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都跟来了， 这一传言可不要紧呢、啊，几乎这镇子的人都空了，都要看看热闹，开开眼界。今儿个可够热闹的啊！开封府遇上硬茬子了，哪儿的不知道啊？哟，那和尚可凶啊！听说把金刀马城马老庄主膀子都给打折了，是吗？啊，快看看去！走走走走走！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人来的太多了。说上千口子有点过分，六七百口子足有。人们在寺外围着看，他们来暂且不说。咱们曾经说过，有个小伙儿，说小伙儿也有三十来岁了，带着一名书童，四个保镖，骑着六匹马，两匹大白马，四匹黑马，也在马家楼吃饭。现在人家酒足饭饱了，所发生的这些事儿，那个小伙子看的是一清二楚，把大衣也闪掉了，勒十字半紧大带皮靴的摁帽子就收拾好了。白云瑞过来了，三哥，哎呦，哪着你膀臂酸疼。云瑞心说，哎呦，这和尚好大的劲儿啊，我都被震成这样，何况你这口气也太大了，把练

0: 面胜似闻名。哎呀，真叫我失望啊。白云瑞，大概你出世以来还没听过这词儿吧，你听着碰耳朵吧，不爱听不痛快，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还锻炼呢，往后有了时间好好下点苦功啊。那些假内行拿你当了不起的，行家里手一看你真不怎么地。说话一转身又奔那和尚，你说白云瑞打出世到现在真没听过这套词儿，云瑞受得了吗？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面部发青，脑筋都蹦起来多高，眼角恨不得瞪裂，玩这个劲儿。白云瑞气性特大，一生气过分了，哎，就动不了地方了。徐良一看，赶紧过来来劝说白云瑞：“
1: 骆兄弟，骆兄弟，你怎么样？”
0: 没事儿，骆兄弟，不要听他喷粪，这是没有知识的人胡说八道，可能他有点神经病。骆兄弟，别拿他的话当真的。你看你这个肝火有多盛啊！啊，来，利用这个时间到旁边喘喘气。三哥，你说他说的是人话吗？说的事实吗？你兄弟真是饭桶吗？
1: 那怎么可能呢？
0: 天下人有目共睹啊，谁说过这样的话啊？只有这个人说，看来他是神经病。骆兄弟千万别往心里去，紧劝。方川也过来了，
2: 老叔啊，你生这气干嘛呀？没知识的人多了，你是正人君子，能跟一个疯子斗气吗？嘴长在他脑壳上，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呗。哎，
0: 老叔啊，真金不怕火炼，我干老说的一点都不假。你这么大的英雄，跟一个神经病斗气，划不来呀、啊！来，老叔，到后面歇着。死劝歹劝，算把白云瑞劝的这气儿消了一点，这才回归本队。但是白云瑞脸上依然发烧，心在激烈跳动。按下他咱不说，单说这个中年人背着手来到这和尚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哼，哎，我出家人呐，脑瓜皮儿剃得挺干净，穿的衣裳也像佛门弟子，可是有一样，你是个假出家人呢，佛门弟子有你这样的败类吗？你是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不，我再纠正一下啊，你连人话你都不会说，你枉配人皮呀！我瞅你那个横劲儿，以为你这能耐多了不起，闹了半天你是头号的饭桶。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2: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1: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2: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3: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4: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4: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5: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6: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啊，昨天节目结束的比较匆忙啊，回家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啊，跟我说。
5: 您说啊，这么好的囊肌片
3: 啊，
5: 就您这两天一直都提到说药用级别纳豆激酶，对吧？

0: 没错、啊、
1: 世界独一份的囊包片机型的溶栓产品，对吧？
0: 对。
1: 为什么要提前报名、
0: 嗯、
1: 而且我注意到了您提到一个名词，说存量供应。
0: 存量供应，对，我说过这句话，
1: 破天荒的头一次啊。
0: 啊，
1: 这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阻碍吗？
0: 哎呦，我真是看不出来啊，就静时啊，平时我感觉是大大咧咧的哈，
1: 但我很细心。
0: 哎，你看这个心呢，我觉得你还真挺细的。
1: 嗯，
0: 这个存量供应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就是我就提那么一嘴、
1: 嗯，
0: 我怕给大家伙造成这个恐慌、
1: 嗯、
0: 没想到你还真注意到这个事儿了。我跟你讲啊，什么叫存量供应？
1: 嗯，
0: 其实啊，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咱们这次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这个产品，不同于咱们以往的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就这次这个产品啊，我告诉大家伙，就这个存量供应可以说是难度非常大的。
1: 什么叫存量供应啊？
0: 存量供应是吧，我解释一下吧，本来不想解释，因为我怕给大家伙造成恐慌，但是你问了我就说一说吧。什么叫存量供应？那静时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大家伙都存过钱吧？
1: 当然了，
0: 存钱是不是？
1: 存钱可舒服了
0: 看这个数字，
1: 数字的增长，
0: 哎，这个心里就爽是吧、
1: 嗯、
0: 一个道理，存量供应就好比是你的卡里面原本你存了1000块钱，
1: 嗯，
0: 那你着急用钱了，今天取200，明天取300，只取不存，
1: 没了。
0: 你想一想，这1000块钱是不是几天就花没了？
1: 对呀，钱没了。
0: 哎，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叫存量供应？大家伙想要得到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像取钱的这个行为一样，
1: 那越取越少，
0: 原本就这些，你越取越少，越取越少，到最后就没有了。
1: 嗯，
0: 你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为什么呀？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再往这卡里多存点纳豆激酶行不行？
1: 就是呢。
0: 哎呦，我跟你讲，静时，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一直说不是好产品，我不给大家伙推荐。
1: 我们都是甄选真品，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款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原产地在台湾。
1: 嗯，
0: 本身它的数量就非常少，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里边的纳豆激酶的这个剂型啊，一定是什么呢？临床药用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纳豆的豆种 G10 嘛。是台湾的原产地。
1: 对呀，
0: 本身它这个产量就非常少，再加上我说了它是囊包片这种剂型，
1: 独有剂型，
0: 这种工艺是特别复杂的。我告诉你、
1: 嗯、
0: 一般来讲它的生产的整个工艺的周期得2年左右的时间
1: 啊，那么久。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咱们人为控制不了的因素，
1: 嗯，
0: 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因素吧，我只能说是环境因素、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不能提一些敏感的词儿，包括政治啊什么的咱们都不能提，我只能说是环境因素的影响，现在能够咱们进口到中国大陆的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你能够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听到这个产品，咱先不说能不能用上、
1: 嗯、
0: 你能听到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都算是幸运的。
1: 那我们也算听明白了为什么要提前报名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本身就难弄。
1: 对，还真是这样的，
0: 对吧？这是实话。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讲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就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想得到就随时能得到的好东西，
1: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0: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原因，尤其是第三种原因、
1: 嗯、
0: 现在的环境的这个影响的因素嘛，我说实话就能够给大家伙儿就搞这次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这样的活动啊，我一定要借助谁呢？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名义去打这个报告，去打这个申请、
1: 哦、借助我们平台。
0: 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名义吗？
1: 嗯，
0: 因为健康全球购啊，它并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全球购，
1: 世界的。
0: 对，如果光是针对咱们中国人那就叫中国全球购了、
1: 嗯、
0: 是不是？它是世界人民的，所以说这样申请相对还能够说有可能性，
1: 嗯，
0: 是吧？我一定要借助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名义去申请。然后之前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了，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是世界上最新型的一个产品吧？
1: 没错。
0: 你看这两天我也讲了，现在很多人哎，就通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治好了，好像是我给大家伙讲的，大家伙觉得很多人都能用上，
1: 嗯，
0: 但是

0: 实际上呢，我讲的这些人呢，都是凤毛麟角，都是高端人士，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他才能得得到的，才能用得上的。所以说，如果不是咱们打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名义去申请的话，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格，你根本就没这个资格，是不是？虎口夺食，你想想有多少人顶着？
1: 那么多人看着呢，
0: 是不是啊？这个难度那可想而知啊。那如果说我真能给大家伙申请下来的话，我还得在咱们国内调配一整条的生产线来进行生产。
1: 那您说啊，囊肌片它到底有什么样牛的地方呢？
0: 牛的地方，
1: 对，还得以全球购的名义去申请，看起来它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费事。
0: 有啥牛的呀？是不是？不就是纳豆激酶吗？
1: 它牛在哪儿？
0: 对，咱们市面上也能见得到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就这么难得的东西，我说实话，咱们有机会能用上，咱们大家伙可得要珍惜。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从咱们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就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是真正的能够让大家伙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消除我们血栓斑块的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最怕的是不是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就怕意外发生，
0: 对吧？就担心这个心脑血管的意外突发，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这个血栓呢斑块啊进一步的扩大，进一步的发展。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我跟你讲啊，静石，为什么说血栓斑块一定要治在提前呢？就在这个发病之前要把它控制住呢。
1: 嗯，
0: 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
1: 哦，
0: 就这个事儿我讲完了，静石你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哦，
0: 为什么我说的别的病你可以挺一挺，但是静石唯独血栓斑块这样的病一定要治在提前量上。
1: 嗯，
0: 我说完这个事儿你就明白了，这也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我到今天为止，静石你知道吗？
1: 记忆犹新。
0: 我还记忆犹新。
1: 哦，
0: 就是当时我们医院呢来了老两口，俩人70多岁，大概我看这样子应该是75岁左右吧。
1: 嗯，也高龄了。
0: 对，老两口呢无儿无女，丁克。
1: 哦，
0: 但是呢老头老太太俩人啊这个感情特别的好。
1: 嗯，
0: 为什么好啊？这不是他们说的，也不是老两口告诉我的，就我这个整个老两口就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能看得出来。当时什么原因到我们医院来的呢？老太太自己在家吃饭，吃着吃着突然间就晕倒了。
1: 哦，
0: 更主要的是谁呢？他这个老伴儿啊当时还没在家
1: 啊。老太太自己？
0: 对，老头是先吃完饭的，吃完饭了以后呢他就想那个到这个外面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食儿，然后吃完了就先走了。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吃饭，吃着吃着突然间晕倒了。等老头啊他回到家的时候都已经下午3点多了。
1: 嗯，
0: 门一打开发现老太太躺地上了。
1: 哎呦，
0: 然后给这个老头着急的呀。对呀，赶快就打这个120，然后120把老太太送到我们医院之后，当时是我接诊的，老太太已经是严重的没有意识了。
1: 嗯，
0: 就是我在她身边给她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我得问她话呀，看她的意识和反应啊。我问她什么？我说老太太你怎么样啊？什么感觉呀？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哎呀，这可得把老伴儿急坏了。
0: 对呀，老头急坏了。然后我在那儿问这个老太太的话，老头同样在这个老太太的耳边一直在跟老太太一直在说话，
1: 得唤起她的意识。
0: 对，但是说着说着说到最后啊，就不是这个再唤起老太太意识了，就是在那儿不停的喃喃自语了。
1: 哎呦，
0: 而且老头这个手啊一遍一遍的在捋着老太太的这个本就没有多少的头发，就把老太太的每一根头发呀都捋的是那么的整齐，然后嘴里不停的嘟囔道，说别害怕老伴儿，别害怕老伴儿，老头在身边呢，你别害怕。就是到最后我明显感觉到老头说的这番话不是在给老伴儿听了，
1: 在给自己，
0: 是给自己在听。
1: 赶紧抢救啊，赶紧抓紧时间检查呀。
0: 是啊，当时我们安排了一系列所有的检查，一点都没耽误。
1: 嗯，
0: 每做完一项检查，老头就迫不及待的就问我
1: 怎么样
0: 啊，怎么样大夫啊，怎么样，这结果怎么样啊，
1: 着急了
0: 啊，我老伴儿怎么样啊，要不要紧呢？我说实话，当时我没工夫就回答老头的所有的这些问题，我没工夫解释。 我就得是忙活所有的老太太的一系列的检查。

0: 但是我在这个做一系列检查的同时，我就观察老头，我能看得出来，这老头啊，就在我们这个大夫的身边不停地来回的走动，
1: 嗯，
0: 他也能感觉到自己没有一丁点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地方，
1: 心急呀，
0: 而且他还怕影响到我们的检查，
1: 嗯，
0: 时不时的探个头看一眼，当然我也知道他看不懂什么，
1: 嗯，
0: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这个焦急的心理，而且老头一边来回的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啊，就像一个魔怔的人似的，就不停地跟自己说话，说：“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你说你要走了，我怎么活呀？”就不停地跟自己说话。
1: 本来老两口就是相依为命，
0: 对呀，没有子女，
1: 突然发病了，他自己他也没有主心骨啊。
0: 老两口一辈子相互的搀扶着走到今天。一旦一个人出现大问题了，就像你说的，自己是完全没有主心骨的。
1: 对，
0: 而且他没有子女啊，
1: 是
0: 没有家属在身边啊。
1: 是，
0: 我们所有的护士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只能是帮着这个老爷子推着老太太一项一项的检查，
1: 也只能做这些。
0: 对，包括这个老太太做这个 CT 的检查。
1: 对，
0: 把老太太送进这个 CT 室之后啊。我就在外面等待这个结果。
1: 嗯，
0: 当时已经是到后半夜了。
1: 嗯，
0: 我们整个的这个走廊当中就没有几个患者，没有几个家属了。
1: 嗯，
0: 就老人家老头一个人站在这个咱们整个本就不太明亮的这个走廊的灯下，我明显的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和当时晚上的时候，老人的这个腰弯得更弯了。
1: 嗯，
0: 就是短短的半天的时间，我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头啊变得更加的佝偻了，这就是一种无奈，而且老爷子还不敢让我们看见，自己总是偷偷的在那抹眼泪啊，擦眼泪啊。所以说，静止，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作为一个大夫，是生离死别我见过很多，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也是人呐，我看着特别的心酸，我跟老头一样在走廊里等着老太太的这个检查结果
1: 怎么样，
0: 但是当时检查结果没出来，我也帮不上忙啊。
1: 那后来呢？
0: 等到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时候，检查的报告出来了。
1: 嗯，
0: 于是我就把所有的包括心内科的、脑外科的、脑内科的、神经科的、包括内分泌科的所有的大夫，我们都召集在一块儿，
1: 嗯，
0: 进行综合性的研判。研判之后，我告诉你，警示真的是不容乐观，
1: 哦，
0: 因为老太太原本就是高脂血症，血液非常的粘稠，这次的发病呢就是急性的脑梗死，而且这个血栓呢它堵塞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危险，你知道堵哪儿了吗？
1: 哪儿？
0: 脑干部位。
1: 脑干是最险的地方，
0: 脑干是控制我们人的呼吸的，
1: 嗯，
0: 所以说堵在脑干这个位置人是非常危险的。
1: 那支架呢？
0: 根本做不了，脑干这个区域做支架根本做不了。
1: 哦，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不仅仅是脑梗啊，
1: 嗯，
0: 并不是单纯的急性的脑梗死，老太太当时的心脏的冠脉照影也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1: 嗯，
0: 90%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
1: 嗯，
0: 就换句话说，除了她有急性的脑梗死之外，还有急性的心梗的突发。
1: 嗯。
0: 而且他全身上下所有的血管的状态都特别的差，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经过研判之后，所有的急救的手术都做不了，只能是采取一些保守的溶栓的治疗，听天由命了。
1: 那这太严重了，
0: 没办法，我们不是神呢，
1: 那怎么救活呀？
0: 对呀，我们不是神呢，我们只能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尽我最大的能力而已。所以说把这个结果呢也告诉他的老伴了，告诉老爷子了。就是你知道吗，就当时我告诉完这个结果之后，老爷子愣在原地足足有10分钟啊。
1: 嗯，
0: 我能感觉到他完全的是不知所措的呀。
1: 嗯，
0: 后来慢慢的缓过神来之后，老爷子很坚定的就跟我说，说梁大夫，你是专业人士，我全都听您的，你就告诉我一句实话，我们家老太太还能够活多久？
1: 哎呦，
0: 我也没什么忌讳的，我们也70多岁人了，你这边就有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1: 你看能说出来这样的话，这是当时多大的决心，
0: 是
1: 多大的心理斗争啊。
0: 沉默的10分钟，我能感

0: 感觉到老爷子就做了他人生中最难做的一个决定，问出我这番话来。
1: 那您怎么回答？
0: 我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对这种
1: 明确告知，
0: 对这种患者来讲，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隐瞒的。我当时说了，我说老爷子，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我建议的是什么呢？保守治疗。不要做一些强行的人为的抢救手术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手术95%以上老太太她是下不来手术台的。所以说，当然我给你个建议，是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讲，最后你这个选择在你身上，在你身上。老爷子二话没说，直接就点头同意了。说梁大夫，你是专业人士，我全听您的。当时我就要求我们的急救医生给老太太打了4针呢、瑞替普酶，就溶栓的，强性溶栓的瑞替普酶，打了4针。当时我们医院里最好的这个溶栓剂就是这个瑞替普酶了，都给他用上了，一下打了4针。你知道这一针当时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2800块钱，就4针，
1: 41万多块，
0: 10000多块钱马上就没了，不到30秒就没了。而且这个瑞替普酶10000多，它还不在医保范围内。我当时也征求老头的这个意见了，老爷子说无论如何花多少钱不在医保就不在医保，我就花这个钱了。我实话实说啊，打这么大剂量的这个瑞替普酶我也是第一次，而且这第一次我告诉你，竟是当时我的心里是什么，就是在碰运气，也是在试一试。
1: 那运气怎么样呢？
0: 运气不好，很遗憾
1: 哦。
0: 尽管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最大剂量的这个药物都推进去了，效果仍然是不好
1: 哦。
0: 当时他是这个下午3点多送来的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黄金的这个2个小时的最佳的抢救的时间了。一直等到下半夜4点多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出现了脑死亡的情况，她的病情已经是发展得非常快了。说白了，整个人在后半夜4点多的时候，基本上就靠这个氧气管来插着，来维持他这一口气了。老太太虽然说当时还有那么一口气儿在，但是你要知道，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氧气管一旦拔出来，这个老太太就没有任何的生命体征了。
1: 对，
0: 我说实话，就这个时候在治疗在抢救已经是完全的没有意义了。
1: 哎，您说啊，当时作为丈夫内心得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0: 对呀、多纠结呀，得呀、是
1: 就是他面临着这两种选择，要么就是放弃治疗，对不
0: 对？
1: 对、要么就是靠药物维持，维持着所剩无几的生命的时间周期，
0: 靠着氧气管来维持着这一口气儿，
1: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这老头啊，就是在这个走廊里来回的走，哎呦，一个人呆呆的，将近站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后来我感觉到他好像是毅然决然的做了人生的最大的一次选择，就走到老伴儿的病床。他知道，他比谁都清楚，这个时候他跟老伴儿说的任何一句话，老伴儿根本就听不见。他说的所有的话好像是就是在给自己说一样。他在老伴儿的耳边低声地说，老伴儿啊，你跟了我一辈子，你没享到什么福，老了老了，我真的很想把你留在我身边，但是现在不仅你痛苦遭罪，我也跟着痛苦遭罪，我只能是希望你能够体谅我，原谅我，我真的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把你留在我身边了，我不愿意看见你再这么痛苦的活着了，你不要怪我。
1: 就是注定离别，还不如体面的离开。
0: 所以说最终我记得是当时太阳刚刚的升起，老头颤颤巍巍的用自己的手拔掉了老伴的氧气管。
1: 你说啊，可以想象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妻子都是老人的寄托，
0: 对
1: 啊，两个人彼此照顾彼此扶持，能做出这个决定非常的难啊。
0: 那可不，
1: 可能原本想带着妻子说过两天就出院了就回家了，但没想到这一面就是永别，
0: 阴阳两别。 其实就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着呢。我很少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事儿，为什么呢？

0: 因为每一次提到这个老两口的事儿，我觉得在我心里头也是一次伤害。
1: 是，
0: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在节目里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并不是想把这个节目做得这么沉重啊，我就想说什么，静时，假如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与其你在那儿遭罪，还真就不如咱们体面的离开。生老病死我们谁都得面对，但是从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我们人为的一些干预能够避免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遭遇呢？其实我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些好的产品，因为咱们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天壤之别，日新月异啊，我们真要是有一些好的产品，比如说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临床治疗级别的纳豆激酶，你早一点的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早一点的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点点滴滴的，我们平时就做到这个溶酸化酸的这个作用的话，把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水平提升上来的话，真的静时可能我们真的就不用走到那一步了。
1: 对，
0: 与其是花了十几万的抢救，最后人还抢救不回来，咱们莫不如平时就把这个溶酸抗酸的工作做在平时，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上这些好产品。但是很遗憾，很遗憾是什么？我们中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说我们没做到位，更主要的是我们连这样的好产品知道都不知道。
1: 对，
0: 当时就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根本就没有对外开放啊。我说实话，那个时候要普及开的话，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说实话都不用走到那一步，咱们的家人也好，咱们的子女也好，根本不用经历那些揪心的选择和揪心的那一刻，是不是？
1: 你看啊，人们都说嘛，说人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世间的悲喜皆有自度，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少发生啊。
0: 对呀，而且人不分高低贵贱，就这样的事儿，我说实话，有人说梁老师，我们就是平头老百姓，那有钱的人、有势的人、有权的人，是不是也得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告诉大家伙，没有一个人跑得了。
1: 对，
0: 到那一步，我们
1: 如此，
0: 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1: 对，
0: 我记得我在英国工作的时候，就以为是英国最年轻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1: 最年轻的，
0: 你看看。而且他这个名字我现在还真就不能提，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影响啊，有些影响，人家祖传的是公爵的身份，
1: 哎呦，
0: 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公爵的身份，25岁，你知道人家继承的遗产，咱们中国知道有马云，有王健林，这都是首富了吧？
1: 首富，
0: 你知道人家25岁继承遗产多少亿吗？
1: 多少亿啊？
0: 80多亿的英镑啊，那不是人民币啊，80多亿的英镑，
1: 这辈子都花不完啊。
0: 你说王健林也好，马云也好，人家做房地产的，是不是？
1: 嗯，
0: 你知道人家光房产你知道有多少吗？
1: 多少？
0: 13万英亩。
1: 哇，
0: 可能大家伙没这个概念啊，英国女王才不到2万英亩，他自己继承的这个房产13万英亩，你说多有钱吧？
1: 哇，这妥妥的主角光环啊。
0: 你看看，但是这么牛的人，我告诉你，同样面临疾病的时候，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就他最大的困扰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家族的遗传病，心脑血管疾病。
1: 那他严重吗？
0: 非常严重，就他这个整个家族的基因里啊，就是我们做这个基因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了，7号染色体上有明显的突变。
1: 哦，
0: 他就是遗传的，所以说他们家族的这个男性成员没有一个活过65岁的。
1: 哎呦，
0: 就是65岁之前，要么是心梗，要么就是脑梗，要不就脑出血，
1: 就很有财富，但是命很短。
0: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没有超过65岁的人就没了。就去世了，那你说这个问题来了，就这个公爵这么年轻，就像你说的，有钱有权有势，那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就是命短，老天爷要不怎么说都是公平的呢？他就摆脱不了家族的遗传的这个怪圈。
1: 那就注意饮食呗，多运动呗。
0: 有什么用啊？他说他父亲吃了一辈子素了，就没吃过肉。
1: 嗯，
0: 同样25岁，他父亲血脂特别的高，25岁就开始升高了。你说他这个家族里，他这个自身就带着这个基因。

0: 就好像是钟表就定好点儿的一样，到这个岁数血脂就开始升高了，血栓斑块就开始大量的增生了，
1: 这等于像死神来了，
0: 没办法，
1: 那怎么办啊？
0: 所以说就当时就找到我了嘛，到咱们这个英国的皇家科学院，这是最高级别的这个医疗院所了，
1: 嗯，
0: 就找我们说的他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当时啊就是跟踪调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们跟踪调查就是做这个每天的这个24小时的监护，
1: 嗯，
0: 两年的时间呢，整整给他做了2年的24小时监护。同样他到25岁之后，由于基因的影响没办法避免，25岁之后体内的这个血栓斑块大量的增加了。
1: 哎呦，
0: 为什么？因为我说过我们人身体当中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吧，
1: 对，都在产生垃圾，
0: 但是我们正常的人每天会分泌一种特殊的酶，
1: 嗯，能清理出去，
0: 叫溶栓酶，
1: 嗯，
0: 就你每天形成的斑块和血栓被我们自身溶栓酶给降解掉了。但是他这个家族25岁之后为什么血栓斑块大量的增加，就是因为他自身分泌的溶栓酶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1: 断崖式，
0: 对，我们正常人呢就是一般都到35岁之后自身分泌的溶栓酶开始减少，一般都是每5年以1%的比例来进行减少。你知道他们家族吗？
1: 嗯，
0: 减少的有多快你知道吗？25岁之后每年减少的速度要高达5%。
1: 哦，
0: 所以说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用不了几年就完全就不够用了。所以说他这个基因呢，我跟您说啊，这是与生俱来的，谁都改变不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基因的原因，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们整个家族早发性的心脑血管的意外是非常普遍的。
1: 嗯，那这样原因找到了应该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0: 对啊，原因找到了怎么解决呀，这是最大的问题呀。
1: 对，
0: 那当时也赶巧了，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是第一次问世。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了，我说的我是搞不到的，你自己想办法搞，但是人家的这个渠道要比我强多了，人家是英国的公爵的身份呢，
1: 嗯嗯，
0: 人家直接用公爵的身份来进行申请，所以说第一批他就申请下来了，当时人就用上了。
1: 怎么用呢？用的怎么样？
0: 就半年时间他的血脂的指标基本上就平稳下来了，然后连续用了2年的时间，当时我记得2年之后正好是27岁嘛。
1: 嗯，
0: 如果要是以往的话，他们家族其他成员的话，就是27岁这个年龄早就开始了，他这个血脂、血栓、斑块就大量的形成了，根本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而他27岁的时候，他的血脂、他的血栓的水平、斑块的水平基本上还在控制正常的水平左右，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体内的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水平仍然是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嗯，
0: 没有断崖式的这种下降，所以说他自身的血栓斑块形成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1: 那非常好啊，现在呢？
0: 现在他一直在用，就是这个囊包片进行的台湾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到现在今年算一算啊，已经是34、35岁的年龄了。
1: 嗯，
0: 人家一直在用这个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现在他的血脂、他的心脑功能非常非常的好，每个月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体检的。
1: 那要是这样保持下去的话，
0: 你看
1: 他的一辈子就能够打破家族的诅咒了哟。
0: 能不能最终打破他家族的诅咒，现在我不敢说，
1: 但方向是觉得好的。
0: 但是现在他34、35岁的年岁了，他的溶栓酶的水平包括血栓斑块的水平完全是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我相信他要是如此坚持下去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说到底谁的功劳？后期的人为干预的功劳，囊包片进行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功劳。
1: 对，
0: 我们说了基因这是老天爷给的，我们谁都改变不了，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科技产品，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你用上之后完全可以通过外界的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保持一个平衡，维持我们正常人不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含量。那相当于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人体就是一个歪脖子的树，树根儿就开始长歪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后续的人为干预，你把这个树啊，你给它套上夹板儿，是不是同样能够让你正常的生长啊？
1: 修正它，
0: 不让你这个长歪喽啊！你外表看是不是还是一棵好树啊？
1: 对呀，
0: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受益的地方。
1: 这真的挺。

0: 牛啊，认为干预，即便是有家族心脑血管病这样遗传的原因，
1: 是啊。
0: 通过补充囊基片，只要坚持服用，也能够推迟或者是说避免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1: 没错。
0: 那您看，即便是有高血脂啊、全身动脉硬化呀、狭窄呀、脑梗、心梗啊，这样的患者，只要是把体内的溶栓酶提升上来，有血栓的、斑块的，就都能化掉了。
1: 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0: 哎，那老师，那为什么咱们的囊基片它就能够做到说18个月恢复正常溶栓酶水平呢？就能让人们不再担心血栓啊等等因素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1: 哎呦，这就是人的绝活啊！
0: 哦。
1: 你一下问到点儿上了。我告诉你，还是那三句话，它具有全世界三个唯一性。
0: 三个唯一。
1: 第一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是唯一的。
0: 嗯。
1: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是世界上唯一的临床药用级别、针剂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
0: 哦。
1: 这是第二个唯一。第三个唯一是什么？世界上唯一的高占比成分的纳豆激酶。
0: 对，老师这两天你讲了，说里边添的是纳豆激酶，
1: 对呀，
0: 药用注射级别的。
1: 对，
0: 那我们多吃点纳豆，是不是也行？
1: 你就想到平时这个食用级别这个纳豆，我们多吃点不就行了吗？是
0: 对呀，食疗
1: 吧？哎呀，就完全两回事儿啊，完全两回事儿。那咱们的老百姓都知道，白菜能够清热解毒。
0: 嗯，
1: 但是你真想利用白菜来解你身上的毒的话，你得吃一车皮。都说这个枸杞能补肾，但是你要用枸杞能起到补肾的作用的话，你得吃一火车皮。
0: 太夸张了。
1: 对啊，你像枸杞，但凡有药用效果的，那一定是药用级别的，高浓度的、高浓缩的这个枸杞提取物。你光吃枸杞，我跟你说，你吃一火车皮也没作
0: 用，没什么用哈。
1: 对，所以说注射级别的东西跟咱们大家伙日常用的这个食品级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0: 嗯，
1: 就像说咱们学艺术的、学唱歌的，我是业余8级、业余10级，你跟人家专业水平的人比，那根本就入不了人的法眼。
0: 对，
1: 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你是靠这个是业余爱好。
0: 对，跟国家队更没法比。
1: 对呀，所以说这是完全两个级别的，不要那么想。而且呢，药用的针剂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和咱们常规的一些溶栓产品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不管是活性也好，还是它的浓度、它的占比都是最高的。就因为它最高，它才是临床药用级别的嘛。我给大家伙能够申请下来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你到手之后你就能看见了。中间是什么？纳豆激酶的高浓度、高活性的这个药片，而外面包裹着一层胶囊。这个胶囊里面啊，注满了你知道什么吗？975的鱼油，高浓度的鱼油。
0: 哦。
1: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纳豆激酶的含量比重占达61.4%。而且里面除了纳豆激酶这个成分之外，没有乱七八糟的其他的成分。
0: 那红曲地龙好像现在也比较常用。
1: 现在咱们用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产品，你一看这个里面说明书，什么成分都有。
0: 对，加红曲啊，加地龙啊，加的东西越多，感觉好像是越权威。
1: 那我问你吧，静石，你见没见过这个世界冠军？他既是游泳冠军，又是短跑冠军，又是长跑冠军，又是举重冠军，
0: 这不可能，
1: 是不是？术业有专攻，一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的一些纳豆激酶，它必须得加一些红曲啊，抓一些地龙的这些其他的成分呢？因为它不纯嘛，它达不到这个临床的治疗的效果嘛，它就得加一些这个其他的产品来凑数了。
0: 对。
1: 而我给咱们健康全球推荐的这个台湾的医用级别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的活性、它的含量是世界第一的。它的含量已经达到药用级别了，那你说咱们为什么还要加一些臭鱼烂虾的成分来凑数呢？用不着嘛。所以说，客观的讲，这种级别的纳豆激酶，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见都没见过的。
0: 对，就是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
1: 对呀，
0: 解释马上就懂。
1: 你看头两天我不说了吗？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抗生素你得做市民呢？因为它不纯嘛。国外的所有的抗生素根本不用做皮试，不用做市民，因为它浓度纯。而且我刚才说了啊，它的活性，它是在第一位的。咱们的这款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 可以

0: 保存长达24个月。
1: 哦，
0: 24个月，我告诉你，你再拿出来，在显微镜下一看，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溶酸的这种活性还是活蹦乱跳的，它里面的蛋白还在不停的合成。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
1: 一直活性，
0: 还是具有这个活性。为什么？因为它得益于这个囊包片的这种技术，这种剂型。
1: 嗯，
0: 你大家伙把包装打开了之后，你会看到晶莹剔透的这个胶囊里面是这个深海鱼油975的鱼油、
1: 哦、鱼油是好东西。
0: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有这个纳豆激酶的药片，
1: 1+1=2，而且鱼油还降脂。
0: 你看，你都知道这个深海鱼油975的高浓度的鱼油都是好东西，
1: 很贵的，
0: 很多人买就是一瓶都得好几百块钱吧。
1: 对，
0: 咱们用到的这个高纯度的深海鱼油目的是啥？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活性。你想想这个纳豆激酶里面这药片它有多金贵吧。
1: 嗯，
0: 所以说台湾这款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为什么能够长效的溶酸呢？而且是把这个血栓由固体变成液体，而不是把这个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而且可以把它的活性保证24个月。我跟你说啊，就是它这个剂型所保证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专利。而且24个月之后，它的活性仍然保持在98%以上。你看看，这一般厂家你仿都仿不出来。
1: 我突然想到现在一个很流行的广告语，说"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啊。
0: 嗯，
1: 不是一个水平级别的，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就是没有这样的技术，没有这样的金刚钻，我跟你说，我把这活给你，你都做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技术、原材料、剂型，
1: 嗯，
0: 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
0: 所以说他才敢保证。它是临床药用级别的，
1: 对的，
0: 它才敢保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能够起到溶酸的作用。
1: 所以说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得到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先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您的电话太难打了。
5: 哎呦，
6: 跟您说说话真的不容易。那我呢也想报名了这个囊积片。
5: 哦，
6: 你快帮我登记一下。
5: 哦，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6: 我那也是老朋友了。
5: 老朋友了，那咱们之前这个囊积片、这个纳豆激酶，你这一定是用过了呀，是吧？
6: 对对对，我告诉你嘛，我叫曹淑芳，你还记得吧？
5: 哦，说说您的情况啊，既然用过的话。
6: 好。我的身体不好，一直都病呢。我有10多年了，这个下肢静脉血栓。
5: 哦。
6: 这么多年呢，你知道我挺遭罪的。
5: 嗯。
6: 但这个时候呢，小体血管肿的，老挺高的。
5: 嗯嗯。
6: 一按就是疼。

0: 紧了，感觉。
1: 哎呀，你看看那可不行。
0: 哎，我想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么下去，我都不得要瘫痪吗？
1: 哦，我听明白了。当时用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主要是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事儿，是吧？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老吃这个止疼片的话，真不是一个好办法。你慢慢的效果不好不说，你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止疼片吃多了啊，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你都会吃坏了的啊，那就麻烦了。
0: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都躺在床上都有小半年时间。
1: 哎呦，
0: 平时啊下肢呢就出拐杖，
1: 嗯，
0: 要不然就不行，
1: 嗯。
0: 哎，等我用完这个18个月后啊，老师，你不知道我特别高兴，就是我这个腿吧，现在颜色啊，又不黑了。
1: 哦，变回来了，
0: 血色了。
1: 行，就是你每天生成的血栓和斑块，它马上就给你溶解掉了，这就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所以说，你看你也是用了18个月左右，现在腿不疼了，能走道了，对吧？为啥呀？
0: 对对，
1: 因为你尽管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但是你自身分，哎呦，这又是一个咱们之前用过这个囊极片纳豆激酶的老朋友了。没错啊，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一般都得一年多才有这么一回，才有这么一批，就舒服了。而且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你这个钙化点小了这么多呢？原来黄豆粒那么大，现在都小米粒那么大了。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用的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啊，我跟你讲啊，就跟你这个临床吃的这什么阿司匹林呐、溶栓药啊，它的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咱们临床的这个实验报告显示了，一般用到18个月左右，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水平，就等于说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的机能能够你恢复过来，这是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
2: 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1: 哎，
2: 昨天节目结束的比较匆忙啊，
1: 嗯，这个像取钱的这个行为一样，
2: 那越取越少，
1: 原本就这些，你越取越少，越取越少，到最后就没有了，
2: 嗯，
1: 你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为什么呀？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再往这卡里多存点纳豆激酶行不行？
2: 就是呢，
1: 哎呦，我跟你讲，静时，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名义去申请。然后之前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了，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是世界上最新型的一个产品吧？
2: 没错。
1: 你看这两天我也讲了，现在很多人哎，就通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治好了，好像是我给大家伙讲的，大家伙左右吧。
2: 嗯，也高龄了。
1: 对，老两口呢，无儿无女，丁克。
2: 哦。
1: 但是呢，老头老太太俩人啊，这个感情特别的好，一点都没耽误。每做完一项检查，老头就迫不及待的就问我
2: 怎么样
1: 啊？怎么样，大夫啊？怎么样？这结果怎么样啊？
2: 着急了
1: 啊！我老伴儿怎么样啊？要不要紧呢？我说实话，当时我没工夫就回答老头的所有的这些问题，我没工夫解释，我就得是忙活所有，真的是不容乐观。
2: 哦，
1: 因为老太太原本就是高脂血症，血液非常的粘稠。这次的发病呢，就是急性的脑梗死，而且这个血栓呢，它堵塞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危险。你知道堵哪儿了吗？
2: 哪儿？
1: 脑干部位。沉默的10分钟，我能感觉到老爷子就做了他人生中最难做的一个决定，问出我这番话来。
2: 那您怎么回答？
1: 我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对这种
2: 明确告知，
1: 对这种患者来讲，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隐瞒的。我当时说了，我说老爷子，泄气了。老太太虽然说当时还有那么一口气儿在，但是你要知道，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氧气管一旦拔出来，这个老太太
2: 彼此照顾、彼此扶持，能做出这个决定非常的难啊。
1: 那可不，
2: 可能原本想带着妻子说过两天就出院了，就回家了，但没想到这一面就是永别，
1: 阴阳两别。
2: 嗯。
1: 其实就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着呢。我很少在节目。
2: 悲欢并不相通， 世间的悲喜皆有自度，
1: 没错。
2: 但是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

0: 剧少发生啊。
1: 对呀、啊，而且人不分高低贵贱，
0: 嗯，
1: 就一辈子素了，就没吃过肉。
0: 嗯，
1: 同样25岁，他父亲血脂特别的高，25岁就开始升高了。你就是他这个家族里，他这个自身就带着这个基因。就好像是钟表就定好点儿的一样，到这个岁数血脂就开始升高了，血栓斑块就开始大量的增生了，
0: 就等于像死神来了。
1: 没办法，你自己想办法搞，但是人家的这个渠道要比我强多了，人家是英国的公爵的身份呢，人家直接用公爵的身份来进行申请，所以说第一批他就申请下来了，当时人就用上了。
0: 怎么用呢？用的怎么样？
1: 就半年时间，他的血脂的指标基本上就平稳下，最大受益的地方，
0: 这真的挺牛啊！人为干预，即便是有家族心脑血管病这样遗传的原因，
1: 是啊，
0: 通过补充囊肌片，只要坚持服用也能够，
1: 完全是两回事儿。
0: 嗯，
1: 就像说咱们学艺术的、学唱歌的，我是业余8级、业余10级，你跟人家专业水平的人比，那根本就入不了人的法眼。
0: 对，
1: 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你是靠这个是业余爱好。
0: 对，跟国家队更没法比。
1: 对呀，所以说这是完全两个级别的，不要那么想。而且一的，
0: 嗯，
1: 它的含量已经达到药用级别了，那你说咱们为什么还要加一些臭鱼烂虾的成分来凑数呢？用不着嘛。所以说客观的讲，这种级别的纳豆激酶想都放不出来。
0: 我突然想到现在一个很流行的广告语，说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啊。
1: 嗯，
0: 不是一个水平级别的、
1: 啊、
0: 是不
1: 是、
0: 啊、
1: 就
0: 是
1: 没有这样的技术，没有这样的金刚钻，我跟你说我把这活给你你都做不出来。
0: 对
2: 吧，
1: 老

0: 没有办法，日医呢我也去过，他说要动手术，
1: 哦，
0: 要把我那边堵的这个血管呢给它切掉。
1: 下肢静脉血栓呢，这个动手术啊，哎，好，不错。
0: 对对对，原来呀，那种鼓鼓的血管呢，现在也没那么明显了。
1: 哎呀，好。
0: 啊，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哎呀，我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我要特别打电话感谢你老师。
1: 非常非常好啊！你知道为什么的临床试验的？我告诉你，就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的浓度是最高的，纯度也是最高的，尤其是它这种剂型保证了它的活性。一般来讲，我们在使用18个月之后，基本上能恢复我们自身分泌。
0: 过几年呢，我又买不到啊。
1: 就是18个月用完了，现在完全没问题了，还想再巩固巩固，是吧？
0: 对。
1: 你这样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先把这名报上，好不好啊？先报名，
0: 哦、
1: 咱们先得到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那我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啊，报名去吧。
0: 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 啊,
0: 啊。
1: 沉淀了之后，就这个钙化点变得会特别特别的硬。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钙盐的成分。那这个东西特别硬，它就镶嵌在咱们这个血管内壁上。哎，它作用机理完全是不一样的。它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它是什么呢？它是把固体给你变成液体。真正的叫溶解，能明白我意思吧？就是你不是有那么一大块这个血栓在那儿堵着吗？它一点一点的像水磨功夫一样，铁杵磨成针，让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的这个溶酸酶的水平，就等于说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溶酸的机能能给你恢复过来。这是以后我们没有。
2: 你属狗的，要啃骨头啊。小辈，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什么人？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从漠北来。他们怎么到这儿了啊？参加龙虎风云会，他们接着请帖了。哎，来的也不算太早，现在也接近开会的日期了。滚掉，哥们兄弟，揍他，揍他！非问出他是谁来不可。大和尚海宽，铜头铁臂僧，往上一纵是轮，他也拉开别人了，学房树庵。哎呀，把和尚摔的是蒙灯转向，第三次扑奔这小伙，小伙急了，哎，世界上不要脸的你占头份，别忘了，再一再二，拉拢过来。就是帮手，不能推到对方去。蒋平经验特丰富，笑呵呵过来，冲这小伙一抱拳：“英雄，哈哈哈哈哈！多谢你鼎力相助啊，是没这个必要。那朋友，那你说咱们就两方面，彼此就不认识？”就这么分手啊？不，代代佩服。什么白云剑客、夏侯人、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柏陵女剑、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什么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气仙孔亮、卧佛昆仑。四爷爷，我这么做，您不会生我的气吧？
3: 怎么能呢，瞎子？你一撅屁股，知你拉什么屎？你打算利用他？
2: 对，你明儿不假呀，这号人不能往外推呀，就得利用。哎，打胜仗
3: 好了，邪门不邪门？他怎么回事？这是？莫非这人是个大仙不成吗？金刀马成跟蒋平、徐良、白云瑞一说，大伙无不惊骇。心说这家真有点邪的啊，不能拉。这天快擦黑了，这人是陆续来到。先来的谁呀、啊、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云中和凤舞四爷东至东静波，四个老头，四根拐棍儿，穿的衣服也不一样，长相也不同。叫人看着这四个老丁震就说：“ 自从八王那一别，

今几个月了，真想各位，要不是参加这个聚会，时间不大，云南三老道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宫，不晚呐、啊，不晚不晚，往里请，往里请。哎呦，各位老剑客都到了，是啊是啊。众人彼此打过招呼，众星捧月来到厅堂。就这两位高人呢、啊，那屁话还没等坐稳的，都是倍儿干净啊。大家都是闯荡江湖的，也不计较那些小事儿，在一起说话方便的。问问他们九月初一有变化没有，以此为题，到通天观去一趟。欧阳春点点头，老四，我看这主意不错，虽然不是什么新主意，但是呢，你讲话了，名正言顺，堂而皇之，面皮出，等等等。很和缓呢、啊、所以没有什么风险。信写完了，装到信封里，把它怎么耽误的，把信送去啊，打听清楚就回来。

0: 天选商城上线啦，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广播。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性。
2: 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锦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16度到25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6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海市调研节假日企业生产安全和文旅市场运行情况，强调要深了解企业运营、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他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扛牢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突出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我随后前往辽西九华山景区，了解节假日期间文旅市场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要强化对旅游市场趋势的分析研判，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坚持安全为本、服务为要、环境为基，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以优质服务带动消费升级。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属时属市责任，狠抓安全，提升服务，强化保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游客提形势。市住建局从物资储备、重点防控、短板攻坚多维度发力，整合多方应急力量，全方位守护城区安全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域开展排水管网清涛与设施常态化检修，保障城机械车辆71台、排水泵128台、冲锋舟20艘、发电车9辆，物资定点存放，专人管理。集结住建系统多家单位精干力量，组建367人专职防汛抢险队伍，正工程全部落实专属防汛责任人，暴雨预警期间停工撤人，指导水务燃气企业排查汛期隐患，守住供水供气民生保障底线，配套成立防汛专家团队，提供技术研判支撑，24小时值班制度，严守无群死群伤安全底线，以万全防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全媒体记者李可、徐洋洋报道。绿茵驰骋，激烈的赛场比拼，热烈的球迷助威，厚重的非遗展演交织相融。我市600多名球迷

0: 奔赴赛场，以热烈声势点亮赛场氛围，用真挚热忱为辽沈足球盛宴注入锦州力量。比赛全程节奏紧凑，自顽强防守都展现着辽宁足球的拼搏风采，引得全场观众阵阵欢呼呐喊。紧张热血的竞技氛围中，一抹耀眼的锦州红成为赛场亮眼风景。我市600多名球迷整齐落座，有序应援，一面巨型红色条幅徐徐展开，铺满观赛区域。英雄城市锦绣之州8个大字醒目昂扬，彰显出锦州球迷的热忱与底气，既传递出对辽宁足球事业发展的支持，更展现出英雄之城的城市风貌。告诉记者，这次专程和锦州球迷大家庭一起来看德比大战，现场氛围特别震撼，展开家乡的条幅为赛事呐喊助威，不仅是享受足球的快乐，更希望通过赛场舞台展示锦州的城市气质。队的表演者身姿飒爽，鼓点铿锵，雄浑厚重的千年古韵响彻绿茵赛场，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体育激情邂逅，刚劲有力的鼓点为赛场赋能添彩，让千年非遗在竞技舞台焕发全新活力。家长近距离触摸校园风采，直观了解招生政策。辽宁工业大学将于6月25号开启辽望未来恭祝梦想校园开放日活动，敞开校门迎接各地学子前来探校打卡寻梦求知。本次校园开放日活动时间为6月25号14点至17点，入校入口为学校北门，大家只需扫描预约二维码，填写信息即可轻松入校，沉浸式逛校园，看风采，解疑惑。校园内配有共享电动车，方发展方向等问题都能得到细致解答，一站式扫清升学迷茫，为学子择校提供贴心靠谱的参考指南。活动当天，辽工大校园全域开放，校园场馆、科研平台、成果展区全部对外开放，研实力、育人风采和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北京时间7点11分，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生活中的点滴。
0: 好的，下面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5度，易县24度。两县的高台河大桥至南康路路段要进行道路的养护施工，还有一条是6月20号到11月30号，这是施工单位将对高台河大桥大养线进行封闭围挡施工，这是两条封路的信息。
2: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2: 斩将
3: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
5: 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好的，这是咱今年交广的锦绣校服交广考试结束，告别了书本的压力，大家可以放肆的撒欢，清凉的避暑。那么这次呢，一个需要关注的点啊，很经典，很刺激的是水上点球大战的环节啊，这个双方球迷呢都能在这个环节拿起水枪，花式的进行一个干扰。 还有专属的装备包，单人呢是79元，双人是149元，三人组团是219元啊。三个报名地点，第一个是锦绣校服的工厂店，地址呢是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是431-9999，431-9999。第二个呢是锦绣校服
3: 安锦州。
0: 根据最新林草拾荒综合监测结果，我省沙化荒漠化土地实现双缩减，全省4.47万亩流动半固定沙地已全部消灭，沙化林草用地平均植被综合盖度达到69%，荒漠化林草用地平均植被综合盖度达到65%，实现双提升。今年全省将完成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综合治理任务290万。局辽宁调查总队发布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变化情况，辽宁公

0: 业生产者价格变化情况。调查数据显示，五月份我省 CPI 同步上涨 1.3%，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1.2%，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新开展深度讨论。目前，本届年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科技创新与绿色低碳深度融合成为一大亮点。本届年会在绿色低碳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论坛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节能 30% 以上，会场搭建材料回收率达 85% 以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 90% 以上，论坛服务保障用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 80%。 这个盛夏，全球目光将再次聚焦黄渤海之滨。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文旅系统抢抓端午假日消费契机，依托东北超流量优势，推动文旅、体育、商贸业态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升级服务供给，擦亮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文旅品牌一，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0.52%。 北京时间7:20，以上是今天的省内新闻。
1: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
0: 大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 80%， 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21号在国家体育馆落下帷幕，中国队选手当日夺得集体单项的2枚金牌以及个人单项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
2: 8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目前我们来看到路面上整个桥南的通行境况还是不错的啊。我们再来看过桥之后，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易县16度，北镇临海17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刘湘，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

0: 生物。
1: 哎，
0: 还得配一个秘书是怎么的？
1: 我们这都是术语行话。上午考道法，下午考地生。

0: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日
1: 感受我们美好的夏日时光，
2: 还能听到冠雷和天宇那么动人的歌声。交广之夜啊，
1: 我都不好意思说这话呀。
2: 怎么的呢？
1: 啊，
2: 就咱俩这
1: 往那边呲吧。这时候杰瑞特别无辜的站在那儿，我拍照呢，你呲我一身，大家没看到镜头外的场景，老逗了，
2: 给我们乐完了。
1: 哎呀，特别好玩哈。所以说呢，哎呀，我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留言，就是你们都太懂官微，太懂坤微了。
2: 怎么的呢？
1: 啊，你比方说呢，有的朋友就说到，卖郭老板，真的。
3: 北京电话38686666，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
2: 这来谁是？差不多挺好，那天挺好，7月11号挺好。
1: 咋算出来的呢？
2: 是一个大热天，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这水呀、晒的温度。您在那个我们就是。微信平台上扫下码，然后弹出来之后链接你那个保留，就能有了，或者是你填一下姓名电话。
1: 对对对，看一下现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整体上来说呢，学校周边的道路目前来看，不是全都实行交通管制了。
2: 对
1: 啊，现在还有的地方啊，我就赶紧给关上了。
2: 你说我晾东西呢？没事，我晾东西呢。
1: 人家有毛病啊，你这么晾的，晾明白个啥？那必须套上了。所以今天没有套路，跟大家直说。这次呢叫做越战的燕窝粥，或者是美龄粥。哎，给大家的价格是149两。这每天出门一定要用。你比方说脸上有斑呐、或者说呢怕衰老的，这防晒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夏天紫外线穿透力太强了，
2: 太适合了啊，
1: 是吧？亲爱的朋友们，想要夏天皮肤白皙透亮不显老，第一步咱们就把防晒安排到位。而且今天大品牌便宜的价格给各位带来蓝
2: 是成人票了啊。
1: 好嘞好嘞。然后幸福一家人说了，天宇啊，小偷看你这样都不敢偷，以为是钓鱼执法呢。
2: 这太明显了，这
1: 机的比较多，
2: 偷手机他不也有定位吗？是吧？
1: 像我这样的丢手机的，
2: 你
1: 咋整？
2: 你这绝对不是怪人家偷手机，
1: 我真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2: 都是你自己的问题。
1: 我后来一回，
2: 小伟
1: 发力，
2: 小伟说：“老关，你看你带的队员肯定得输，你看人坤哥带的都队员都是美女，坤哥一天天那叫什么来着？每周一舞，朋友们，今天是星期五，我们来到了每周一舞。那你打仗呢？
4: 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你看一提夜航，
1: 哎呀，广告都来了。
2: 锦州市离退休养老人员请注意，你看，
1: 你一提完这广告之后，我们不得不想到洪亮了。
2: 洪亮，
1: 那不会的，姐也不是饿狼扑食呢。
2: 如有来世，再说来世。今生我只想今生，不想来世。
1: 你好好的，刘翔爸爸妈妈都听咱节目呢。
2: 不是，咱遇上这人。驼累说：“老关老四啊，
1: 哎，
2: 昨天我在岗子大叔报名的，咱没给我礼包，还没做呢，礼包咱没给你，我们还没装。我真心蹬不动，你要骑去啊？
1: 前面没有那个大横梁吗？
2: 他说的就是大横梁。
1: 后面没有车座吗？
2: 哎呦，
1: 哎呦，
2: 哎呦，这是什么？他写了一段。”
1: 小诗，
2: 你的姐姐写的，进北京师大前夕，
1: 你的一份最真实的惦念，
2: 是
1: 希望孩子们少年心稳志坚，从容前行，未来一路繁华似锦。
2: 小刚说，估计老关也是减肥减到满嘴口腔溃疡第一人，多吃点水果上火。老关赶紧好，
1: 然后有守门员吗？
2: 有啊。
1: 那我不同意，
2: 你要踢空门啊。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我们曾经在高中的时候玩了一场足球比赛，女生和男生对战，你猜结果如何？
2: 女生赢了。
1: 那必须的，
2: 拽衣服拽领的，
1: 哎呀妈，男生老可怜了，
2: 那叮咣的
1: 衣服都要薅坏了，
2: 是吧？
1: 啊，完有朋友说脚脖都歪了。
2: 我们那个典型大战怎么玩啊？比如说天宇罚点球，可能小乐守门，就这么个意思
1: 啊。
2: 然后呢，在罚点球的过程当中可以各种水枪呲呲，就是京广队的粉丝可以呲天宇， 就是
1: 那你放心，那个不光是京广队的粉丝，
2: 交
1: 广队
2: 的，
1: 我妈怀我那年
2: 怎么的呢？
1: 告诉她，哎呀，要不你别怀了吧，人间太苦了，不想来了。